0: 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露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县防汛防台风专题部署会召开，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以下来看详细内容。7月9号，重阳县防汛防台风专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市防汛防台风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全面分析研判当前全县防汛防台风形势，对下一阶段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出席会议。
3: 据县气象部门预测，我县受八位台风外围云系影响，11日有大风天气，阵风7至9级，12日至13日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雨量70至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阵风8至10级，局地12级以上。徐旺要求要提升站位，进入战时状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要突出重点，全面防范应对。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紧盯水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城乡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迅速开展再排查、再整治，对短期内难以整改到位的风险隐患，必须落实应急度汛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及时预警，提前转移避险，密切监视天气变化，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统筹安排，优化指挥体系，进一步健全统一指挥、部门联动、运转高效的指挥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徐旺强调，要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要广泛动员，打好人民战争，加强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宣传

0: 时发布权威信息，将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到每个家庭，切实提高群众自主防范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要加强督查，严肃追责问责，相关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对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副县长吴其林传达了有关文件精神。县气象局、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建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城管执法局汇报了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部署。县领导黄奇飞、施红河、夏文强、曾月林、鲁畅、曾卫平、秦凤仙参加会议。
1: 7月10号，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会议。
0: 孟科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把准正确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重阳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紧扣发展所需，把握实践要求，要坚持依法护航，服务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基层治理底盘，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依法整治群众身边违法乱象，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要深化依法治理，建设法治重阳，坚持依法科学决策，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全域推进全民普法，谋深做实95普法工作，推动普法与执法办案、政务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奇飞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及12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4次会议精神。禄口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人社局现场汇报2025年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会议听取了重阳县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及2026年法治工作安排，审议了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关于重阳县推进全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常态化实效化的工作建议送审稿。施红河、曾月林等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针对近年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极端风雨天气预警，全县乡镇迅速行动，靠前备战，紧盯辖区各类风险隐患区域，细化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备勤等各项防范措施，全方位做足汛前应对准备，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0日，在禄口镇下岩村丁家龙水库，县应急部门调配排涝设备，持续对水库开展抽排作业，降低水库水位，腾出库容，全力消除蓄水过载带来的防汛隐患。
2: 我们应急局出动多功能排涝车一辆，1个小时能达到500立方。我们现在出水，就是把水库的水尽量达到安全水位。
0: 在现场，工作人员沿着水库堤坝逐一巡查坝体、溢洪道、排水渠，仔细查看有无渗漏、滑坡、裂缝等险情，同步清理渠道内杂草、淤泥，保障泄洪通道通畅。除了水库等重点点位的隐患排查整治外，连日来各乡镇扎实做好物资储备、网格排查、人员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基层防汛安全屏障。在天城镇开发区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防汛应急物资清点、整理与储备工作，备足备齐救生器材、应急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物资，为台风汛期应急抢险、居民安置筑牢坚实物资保障。
3: 接到台风预警后，我们开发区社区迅速划分网格责任区，下沉开展全域排查，同时社区补齐防汛物资储备，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下一步，重阳县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从严从实落实各项防汛备战工作，全力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1: 7月盛夏，繁花似锦，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迎来首轮采摘季，连片的木槿花次第绽放，粉嫩素雅的花朵缀满枝头，绿意盎然的田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鲜花，让特色美丽经济焕发蓬勃生机。
0: 7月9日，记者走进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满目惊心的木槿花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几位农户穿梭在

0: 间娴熟地采摘盛放的木槿花，现场劳作氛围火热。据了解，石城镇木槿花产业持续扩容提质，在原有石下村种植基地基础上，今年白罗村新增种植面积40余亩，全镇木槿花种植总面积达300余亩，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木槿花是兼具药食、观赏价值的特色花卉，可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兼具食用与护肤价值，开发潜力大。当前，当地木槿花精品干货市场价约每斤60至70元，较去年稳步上涨，市场行情持续向好。家门口的木槿产业，采收季用工需求较大，全年需50至80名采花工人，让许多本地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木槿花已经摘了一个礼拜了，摘了里面都摘几百斤，一年摘了100多斤。
0: 今年，石城镇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将闲置学校改造为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实惠的租赁价格扶持企业发展，为木槿花产业化加工、规模化发展提供场地保障。
2: 新厂区的整个的场地规划，然后跟之前老厂区相比，日生产量的话呢，可以提高大概50%到100%的一个生产，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
0: 据陈云介绍，企业完成新厂区搬迁后，场地布局更科学，功能分区更完善，生产效能大幅提升，可充分保障基地木槿花加工需求。今年9月，生产车间整体改造完成后，企业将转向精加工发展，主打木槿花茶产品，届时日均花茶产量可达2万至4万包。
2: 然后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陆陆续续的采型工作就已经开展起来了。在大概7月15号以后，我们的采花的工作呢会达到一个高峰期。
0: 未来企业将深耕木槿花精加工领域，持续优化花茶、洗护衍生产品的配方与生产工艺，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以特色花卉产业激活乡村经济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盛夏的重阳，万木葱茏间，成群白鹭夜鹭翩跹起舞，时与年岁岁归期，碧水映雨，林幽鸟鸣，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见证着重阳中国天然氧吧的绿色坚守。
0: 7月10日，重阳县石城镇山林葱郁，层林叠翠，成片白鹭、夜鹭栖于林间枝头，白羽如云，辉影其间，时而舒展羽翼盘旋掠水，身姿轻盈灵动，时而静立枝头安然休憩，动静相宜，悠然自在。放眼望去，鹭群或低飞掠水觅食，或结队掠过林间，在蓝天绿野间勾勒出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家住石城镇的居民周崇奇是这幅生态美景10余载的忠实见证者，他见证了成群鹭鸟结伴齐飞、临水栖息、林间穿梭的壮阔场面，亲身感受着家乡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对此感触颇深。
4: 这种景象已经持续了10多年了，经常看到白鹭成群结队，场面特别壮观。我们这里鱼塘多，水域广，加上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所以鸟儿都愿意在这边栖息安家。
0: 素有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重阳，拥有优越的生态基底，鹭鸟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是公认的生态晴雨表。10余载群鹭翩跹，岁岁归栖，绝非偶然，背后是重阳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农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懈努力。如今人护鸟、鸟恋乡，这幅碧水良田间的灵动画卷已成为重阳最动人的绿色名片。
5: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孙诗维，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6: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14-5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14-5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10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

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

0: 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2: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1: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2: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1: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2: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3: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0: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5: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6: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7: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6: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7: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5: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6: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5: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6: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5: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7: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5: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7: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

0: 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2: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1: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3: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1: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3: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4: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别粮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2: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5: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2: 好。
6: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2: 啊！
5: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知小虎的多闻，
1: 此乃

0: 前，秦王居傲，臣为焉。三八怒气，胸前暗，帐台之下，八王三。臣领相如拜见大爷王，
1: 大夫免礼，
0: 谢大爷王。
1: 啊，大夫，何时与陛可曾带到？
0: 现已带到，
1: 恩上来到。

0: 下之宝，怎奈壁上画有半夏代王，可曾看见么？
1: 还有半夏，
0: 还有半夏，
1: 在哪里？
0: 就在壁上。
1: 来福，来来来，哦，你与国迟来。
0: 哦，好好好。
1: 在哪里？
0: 就在壁上。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1: 啊！你不支持半夏，反将与别受贿，敢是戏耍国王不臣？
0: 秦国要以十五连城换取穆国火石玉璧，可臣同别前来献与大王，今大王纵而受璧，这换臣之事一字不提，可见得况璧是真换臣是假，故而先行受璧入怀，火焰戏耍二字。
1: 林相日，你竟敢欺瞄寡人，魔臣们将你人不回。
0: 且慢，大王此举造臣已了就，再入逼迫，你来看吗？迫着我项上人头，与此必同，所以荆州之下。
1: 慢来，慢来。

0: 成我们两家的患呢。
1: 你先将鱼比先吃，难道父王还抵赖也不成？
0: 想者何时鱼比乃天下之宝，可趁临行之时，我家大王也曾斋斋无礼，然后受比于臣。今大王欲受此比，你也斋斋无礼，然后约请列国使臣到此通关受比。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最甜。哎，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1: 你好，欢迎乘坐。
2: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3: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

0: 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小鹏新车风噪大，车主质疑品控有待提高，刚提2周的奔驰 C260L 半路上趴窝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骨折价背后暗藏陷阱，轻库车难以规避税务重新核定，低端车卖不动，高端车等不起，2026年车市被动向上。
1: 用事实说话，
2: 你做路基油
3: 过去各法院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0: 起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山东的张先生去年买了一辆小鹏汽车，在用车过程中啊，他发现车内的噪音不太正常，可是 4S 店却说啊是正常现象。那车内噪音是否存在着问题，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就是很烦的话，你本身就是这一天的工作就很累，而且他给你再增加这么个声音在车里边，就是很烦躁。
2: 新车开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噪音，让车主张先生心烦不已。去年七月份，为了方便一家人出行，张先生准备置换一辆7座 MPV。多方试驾后，他相中了小鹏 X9 大型 MPV。
1: 去年的7月16号，在临沂小鹏 4S 店提的这个X9，刚用了，刚提回来半年的时候是没有风噪的，然后半年以后就有风噪。我持续的在找这个 4S 店，也去滨州 4S 店去给我检测过，厂家也让在淄博检测过几次，这不一直就是有风噪，风呼呼的进风，让我太焦虑了。就是
2: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张先生将车辆开到了限速80公里每小时的快速路。
3: 我们现在呢是走到了高架桥上，现在呢是将这个速度提到了80左右。我们来听一下他车内的这个风声。在我坐的这个位置的话，确实有这个风吹的声音，像是窗户没关严那种漏风的感觉。那一般是降到多少它没有这个风声的？
1: 降到55。
3: 那咱往下降一降。
1: 好，
3: 接下来呢我们是再把这个速度降到50左右看一看。现在是降到51了，然后确实是哈，还是同样的位置，这个风的声音呢确实有降小的降低的这个感觉。
1: 只要是超过55马车以上，到80的时候就会逐渐的增大，跑到120，高速限速120的时候，跑到120风噪会更大，就像没关窗户一样，呼呼的风，冬天用手一摸就是能感受到风。
2: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先生多次找到小鹏汽车 4S 店，排查风噪产生的原因。
1: 4S 店说啊，你这是 MPV 啊，你这个前挡风玻璃大啊，就是属于正常。厂家也给我这样，厂家说 4S 店跟我说了，你这个就是正常。
3: 就是这个车本身就这样。
1: 他说本身就这样的。那我朋友是张秋的一个，我们是同款车，因为他开得很好，我就去买了一个同款的。然后他的那个我也试了，他的那个风噪就没有那么大。
3: 也有风噪，但没你这个严重。
1: 对。
3: 那你有没有把你对比的这个情况和 4S 店说？ 4S 店什么态度？
1: 4S 店说这个10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
3: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哪怕是给我降的风噪小一点就行，我也没有别的诉求。我大家都还得工作，都很忙。
2: 张先生车辆的风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跟随着张先生，记者来到了小鹏汽车淄博山泉路汽车城店，寻求解决方案。在介绍了相关情况后，工作人员表示无法进行回应。
3: 然后我们想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车能不能处理，看看怎么修修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风噪出现。
4: 您这一个情况的话，我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后续我们专人来同时再跟您对接，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到咱们这个授权，接受您的媒体采访。
3: 就您说的这个授权是您的领导授权给您是吧？那您看这样行吗？我们可以在这稍微等一下，也可以等一会儿。
4: 这一个的话，我们肯定也是需要走流程，所以说我需要跟那个没有接到咱们相应的授权，所以说没法接受咱们媒体的这个采访。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2: 如此回应顿时引起了车主张先生的不满。
1: 你哪怕什么所有的饰条都给我换掉，咱再试一下，是不是？那你光一个饰条没给我换，就说是正常。您到底怎么个正常法？那你得给个合理的一个说法。
3: 就是咱对他这个车处理的话，就是有没有？
4: 不好意思，我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
1: 你得谁的授权？你要谁的授权呢？
4: 然后我们再专人跟你联系。
3: 到时候会对这些问题统一的有回复，是吗？
1: 得到谁的授权？你需要谁授权？我现在我就给他打电话找他。
3: 您和领导汇报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授权的这个过程大概得需要多久啊？
2: 随后张先生提出想要试乘试驾，看看同类型车辆是否也有这样的问题，也遭到

0: 小鹏汽车的品牌经理联系到了记者，表示将督促 4S 店与张先生协商后续解决方案。
1: 那些问题我这边都会如实记录，然后反馈给传递给到相关的部门，因为我们这边会有就是专人在跟进嘛，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相关部门主动人员也是会与您这块取得联系单。当然说车主这一块我们也是会安排跟进，就是尽快去跟进处理嘛，核实完之后就会去联系。
2: 在这起风噪的案例当中， 4S 店的态度和举措显而易见是有问题的，没有进行相关的测试检查，甚至也不让车主对比同款车型的试驾车到底有多大的风噪啊！就只说是正常，还说十个指头也不一般起啊！这样的一个售后服务态度确实让人唏嘘啊！连官方客服都称是因为挡风玻璃面积大，那难道大车就没有风噪标准了吗？我们从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底线来看啊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驾驶员耳旁噪声限值是不大于90分贝。80多分贝呢尚未突破强制国标红线，但是啊从行业量产车的常规水平来看，这个数值也属于是明显偏高，不符合主流车型品控的预期。行业实测数据显示，多数 MPV 在80公里时速下匀速行驶的时候，车内综合噪声呢普遍是在68到75分贝这个区间。那在这个案例当中的80多分贝，这个已经会让驾乘人员产生明显的嘈杂感，长期驾驶呢容易引发疲劳，不属于同级别车型的一个正常体验水平。那风噪过大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认为它可能有两方面或者说是两类的因素啊，一个种是设计的共性因素，一种呢是制造品控的因素。个体车辆差异多，那么一般都是这个制造品控的因素啊在作用在影响，这也是车主质疑品控的一个核心指向。如果说是设计类的因素啊，也就是说同车型普遍存在这个风噪大，那么我们可以解释为 MPV 车身迎风面积大啊，挡风玻璃倾角偏直立， A 柱外后视镜气动造型优化不足，车门密封系统设计余量不够，车厢空腔大，容易产生共鸣放大噪声。那如果是个体车辆的异常，我们要考虑品控装配类的因素，比如说车门车窗密封条的漏装，装配错位或者规格不符，车身钣金拼接缝隙不均，间隙过大，车门钣金刚度不足引发震动传声，车内隔音材料漏铺铺设不到位，车窗玻璃装配间隙超标等等。所以说啊，这个小鹏汽车的厂家客服所说的挡风玻璃大导致高速风噪更大这个说法，哎，是有部分空气动力学的依据，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个体的风噪差异明显的话，它不能作为免责的理由。因为同型号车型的挡风玻璃规格是完全一致的呀，如果说同款的其他车辆风噪正常或者偏小，仅仅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或者个别的车辆超标，那说明这个问题它与玻璃大小是无关的，完全是个体装配或者零部件缺陷导致的。车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应当针对车身造型匹配对应的密封隔音方案，不能将设计先天因素作为交付后这个体验不达标的理由。如果说这个车型全系普遍风噪超标，那就属于设计缺陷了，车企应当通过优化召回等方式解决，而不是把它归为正常。

说在这个案例当中，车主他完全具备合理的质疑依据啊，产品一致性它是一个法定的质量要求，根据产品质量法，同型号量产车辆应当具备一致的质量性能，相同测试条件下同款车辆出现显著风噪差异，直接指向车辆存在制造装配偏差、零部件规格不符等等品控问题，不符合产品应有的一致性要求。所以结合这个案例当中的新车风噪争议啊，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步骤来有序的维权。首先还是我们常说的固定完整的证据，在相同的路况、车速、环境条件、车窗全关的标准状态下，分别对自身车辆和同款正常车辆进行噪声测试，全程录像留存，同时保留购车发票、三包凭证与 4S 店和厂家的所有沟通记录，还有维修工单等材料。那么下一步与经销商和厂家来协商解决，正式向 4S 店提出风噪异常的诉求，要求啊对车辆的密封系统、车身装配、隔音部件做全面的检测，并出具书面报告。若确认为密封条错位、装配间隙过大等品控问题，要求免费维修优化，全程留存维修记录。如果啊这个与经销商厂家协商的过程当中仍然是没办法去推进事情的解决，就申请第三方的调解与行政投诉啊，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者是向当地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进行第三方的检测鉴定，因为双方可能会对质量定性啊存在一个争议，那么就共同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动车检测机构按国标方法进行车内噪声检测，并出具鉴定报告。如果说啊在后续的维修维权过程当中，同一个风噪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或者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那么我们也可以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24条，向销售者提出更换或者退货的要求。经营者拒不履行的，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同时可以主张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如果说呢车主发现同批次多款车辆存在同类问题啊，就是和车友交流之间发现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还可以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中心去提交缺陷的线索，申请启动召回调查。

0: 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浙江呢有一位车主马先生啊，他遭遇了一件事儿，就是刚提两周的新车在半路上趴窝了啊。他希望弄明白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1: 马先生这辆奔驰 C260L 是六月初买的，花了20多万。六月22号晚上，他开在嘉兴市区道路上，突然趴窝不动的，
2: 启动着，然后突然之间就动不了了。主屏幕的这些灯全都跳起来。
3: 等红灯的时候，红灯转绿灯，然后我刹车放油门嘛，车子突然开不动，然后同时主屏幕上故障灯全亮，踩住刹车无法进行挂挡，跟奔驰400联系了，按他们所说的就是进行踩住刹车连按3次一键启动键，也无法进行强制熄火。车子一开始是怠速，后面他自己就是发动机关闭了，但是它的大灯和雨刮器就一直关闭不了。
1: 马先生介绍，当时车子挂的 D 档，脚踩着刹车，现场处置不好，车拖到桐乡荔枝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前也是在这儿买的，一直等到电瓶电量耗尽，大灯和雨刮器才停止运作。
3: 4S 店他们给我检测出来的结果就是说是 N73 的中央网关控制模块坏了，他们就是给我一定的保养，然后以及对维修的模块进行一定的质保延长吧，大概是这样，具体的话可能还要再协商。我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让他们给我出具一份纸质的所有的比方说之前控制模块的

0: 况，还有故障码，还有历史记录。因为报告的话可以帮助我更全面的了解这个车，它从我提车以后到现在的状况，然后以及出现这次比较大的问题的一个原因。
1: 新车开了两周，在路上出现这样的问题，马先生是越琢磨越有问号，还想起了提车时的新车交付通知单。
0: 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销售并没有就是给我，然后后面车子出了状况，拿到 4S 店以后，我让销售出具相关资料嘛，他们后来就给了我这份新车交付通知单，但实际上他们那个上面的客户签字并不是我自己签的，然后我也没有拿到这份单子，包括今天我来这边也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不行的话给我一份复印件，然后但是今天他们给我的回应就是说财务不在，就资料锁在柜子里拿不到，就没有给我。
1: 来到桐乡二环东路边上的荔枝星门店，售后经理表示不方便直接进行采访，会进行上报。他当晚短信回复记者，跟客户沟通好了，车辆已维修好交给客户。销售主管和客户沟通好了新车交付通知单的问题，对方没有跟记者介绍这其中的更多细节。马先生告诉记者，考虑到用车需求，先让 4S 店做了维修，对方还没有出具检测报告，对方给了一定补偿，不过具体方案不方便透露。至于交付通知书，对方说是内部资料，没有提供。

这个案例当中说到了是 N73 中央网段控制模块损坏会导致哪些故障啊？维修后有没有复发的概率呢？我们说到 N73 模块在对应车型中同时承担了电子点火开关与中央网关的双重功能，是整车 CAN 总线通信的核心节点，损坏后故障覆盖范围广，典型的故障我们也为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有整车通信瘫痪类故障，作为中央网段枢纽损坏后会导致发动机、变速箱、灯光、车身舒适等多个控制单元通信中断，诊断仪读取到大量 U 类的通信故障码，仪表多个故障灯同时点亮，档位显示异常，盲点辅助、大灯调节等功能失效，还有启动与防盗失效啊，集成驾驶授权与防盗认证功能损坏后会出现点火开关无法转动，车辆无法启动，仪表提示启动错误、转向住所无法解锁等现象，严重时直接导致车辆无法上电行驶。

呢，车身电气功能也会紊乱，比如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出现的这个雨刮无规律的动作，中控锁失灵，车窗后视镜控制异常，部分舒适功能随机失效等非典型故障，另外还有静态漏电亏电啊这样的可能性。那关于维修后的复发概率，我们要说到的是，如果采用了更换全新原厂模块加标准编程匹配，且排查排除了线束短路、供电异常等外围诱因，正常使用下复发概率极低，属于可以一次性根治的故障。但如果说采用的是电路板修复的维修方式，复发概率会显著高于换件。如果是仅更换维修模块，没有排查线束磨损、电压不稳等导致模块烧坏的外围故障，大概率呢也会出现二次损坏。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车主申请要出具故障检测报告和行车数据的诉求，确实经营者应当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满足。啊，故障检测报告是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这个机动车维修企业完成维修作业后必须实施竣工质量检验，并且完整留存检验记录，而车主有权要求维修方出具这个加盖公章的书面故障成因说明、检测结论与竣工检测材料，经营者不得以内部资料为由拒绝提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还说到了一个是提车的时候应该向车主出具的新车交付通知单，其实这个它是属于一个行业的属性和交付义务啊，由买卖双方签字确认，不属于单纯的内部资料，而是具备合同凭证属性的交易文件。

点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时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啊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呢感觉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得到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啊！那么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就当场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养养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啊！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么半年之后的行业热点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骨折价的事情啊。最近可能大家看到了一些骨折价抛售的车辆，甚至是豪车啊，有没有心动？日前呢，王先生在杭州一家路虎 4S 店以16.55万元的清库价啊，清理库存清库价买下了指导价42.89万元的2024款路虎揽胜激光 L。 但是他提车后没开出多远，就接到 4S 店销售员的电话说，您先别去上牌，购置税出问题了。购置税怎么会出问题呢？好像以前我们买车没有去过多思虑过这个问题啊。因为呢，这个车的最终成交价大概是指导价的3.9折，远低于这个品牌车型备案最低计税价格。它的最低计税价格大约是22到23万，触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5条第6款，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因此啊，税务机关启动了重新核定程序，按22万元的市场常规成交价计算，购置税从原来的1.44万升到了1.95万。据了解，还有不少客户遇到了与王先生相同的情况。店面负责人表示，以5月末团购价在当月上牌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王先生是在6月上牌的，恰逢税务口径调整， 4S 店并非故意隐瞒。事实上，在王先生的这个个案背后啊，是一场正在上演的燃油车市场清库潮。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清库车它难以规避税务的重新核定。不少消费者认为购车发票开多少就应该按相应的价格缴税，但实际上呢也有例外。
4: 为综合指导价、全国平均成交、历史数据等，生成对每款车型的最低计税价格备案。当申报价低于备案价且无法提供正当理由时，税务部门则不会按照开票价计税，而改按核定计税。对于何谓正当理由，某 4S 店经理孙先生告诉记者，超期、运输事故、质量问题、试验车、试驾车、灾害受损车等以上情况，一般能够被认定为正当理由，而车型停产、清库回款、清仓甩卖情况则无法算作正当理由。这意味着成交价低于常规市场价一定幅度时，一般最低为7折，税务系统就会发出警告。王先生提出诉求，希望门店承担多出的购置税，或退还捆绑加装项目费用，协商退车。但门店负责人仅回应，正在与厂家、税务部门沟通，暂无明确解决方案。从法律层面看，本次纠纷存在双重权责界定，其一，税务核定规则具备明确法律支撑，经销商无法干预系统计税标准，低价开票带来的额外税负客观存在；其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在售车时负有完整风险告知义务。 门店不能仅宣传裸车低价，如涉及刻意隐瞒极端成交价，触发税费上浮的核心风险，则可能被诉未尽提示说明义务。

0: 则有权主张赔偿相应损失，解除附加消费合同。
1: 那么杭州路虎车主的遭遇也不是个案啊，而是2026年国六 A 清库潮下的普遍现象。全国多地的奥迪、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等合资豪华品牌 4S 店在抛售低价库存燃油车的时候，普遍回避税务核定、残值缩水、迁入限制等隐形成本，大多数的销售不会主动向消费者提示低价计税风险。不少消费者被骨折价吸引，全款提车后呢，才发现全款金额超过预期，购车纠纷是屡有发生。一辆42万元的豪华 SUV 以16万多元的价格售出，这显然不是正常现象，它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所导致的。
0: 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公告，自2023年7月1日起，全国全面实施国六 B，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国六 B 的汽车，同时对已生产、已入境的国六 A 库存车设置了3年销售过渡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24时。这意味着逾期未上牌的库存车无法合法登记上路，等同于丧失商品价值。在巨大的政策压力面前，库存国六 A 车型需要在政策窗口期集中出清，经销商为避免车辆彻底报废，只能亏本折价抛售，市场价格踩踏现象持续加剧。此外，部分二手车商嗅到利润空间，批量收购低价国六 A 库存新车转售，进一步倒逼 4S 店下调终端售价，形成越降价越难卖、越难卖越降价的恶性循环。除排放政策红线外，四大行业因素叠加放大了降价力度。第一，电动化持续挤压燃油车市场空间。今年5月，国内乘用车零售总量151万辆，新能源车销量95万辆，渗透率突破62.9%，燃油车仅零售56万辆，同比暴跌39%，当月销量前十榜单中无燃油车型上榜，家用燃油车需求持续萎缩。第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五月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1.63，高于1.5健康警戒线，而合资品牌库存系数普遍高于中国品牌，长期占用巨额流动资金，仓储贷款利息持续侵蚀利润，清库回款成为经销商生存刚需。第三，车企办年度销量返利考核压力巨大，未完成销量指标将全额扣除全年返利，经销商宁可亏损走量也要冲抵考核任务。第四，产品迭代加速，新款燃油车在能耗、智能配置上全面升级，老款车型品牌溢价消失殆尽，消费者普遍持币观望，等待更大优惠，进一步倒逼终端降价。
1: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车企清仓攻势，消费者需要注意的是骨折价背后可能隐藏着四大类的隐性支出，除了说到的税务，还有车况、残值、捆绑消费，他们的综合成本加起来甚至有可能抹平购车优惠。
0: 车辆购置税设有税务系统备案的最低计税价格，最终征税额不以低开的发票价格为唯一核算依据，该核定标准由税务部门统一制定，经销商无权协商调低，若裸车成交价低于最低计税价，消费者需按核定标准缴纳购置税，由此产生的额外税费需由消费者承担。同时，车损险、盗抢险等保险保额参考的是车型级别和厂商指导价，而非实际开票价，因此保费与购买价格并非强相关，后期续保时保费也不会因为买的便宜而相应降低。从车况上来说，库存周期超过一年的车辆因长期静态停放会产生不可逆的自然损耗，电瓶长期亏电会导致使用寿命永久衰减，轮胎持续受压易出现镜变形，刹车盘产生表面锈蚀，橡胶密封件油液也会出现老化、性能下降等问题，露天存放的车辆损耗程度会进一步加剧。二手车残值与流通也是需要消费者注意的问题。目前国内一线城市及多数二线城市均执行二手车迁入国六 B 标准，外地国六 A 车型在使用一定年限后可能无法迁入，流通范围大幅收窄。二手车保值方面，同年份同配置车型中，国六 A 车型3年二手车保值率较国六 B 车型低5%至8%。在购车阶段，市场中标注极端低价的库存车多数仅限全款购车，若选择分期购买，往往需额外支付金融手续费、GPS 服务费等附加费用。同时，部分门店会强制捆绑装潢礼包、延长质保、售后精品等消费项目，裸车优惠的差价会被这些附加消费大幅抵消。 此外，部分购车合同会模糊税费上浮、车辆库存时长等关键条款，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消费者往往面临举证困难的问题。
1: 国六 A 车型的清库行动为刚需消费者呢，确实提供了购车良机，但是低价极易引发多重风险，也为市场敲响警钟。对消费者而言，抄底库存车前务必提前核实车型的最低计税价格、排放标准、车辆出厂日期，将税费承担、质保时长、残值相关的权责约定全部写入购车合同，优先选择库存周期较短、符合国六 B 排放标准的车型，规避多重风险叠加带来的损失。从行业健康发展角度，车企需要完善库存车交易的信息披露、风险告知配套制度，平衡经销商的清库需求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汽车市场平稳推进排放标准迭代与电动化转型。

0: 点之后，在下半时段啊，我们要继续去关注一个行业热点话题，说到的是2026年上半年的车市，谈不上冷，也谈不上热。乘联分会近日发文称，国内车市总量还算平稳，但是内部的分化已经很明显了。最突出的是两端走势差异巨大，入门级车卖不动，中高端车在走强。啊，不是大家突然有钱了啊，主动想换好车，而是被推着往上走的。原因有政策、油价、置换门槛，这三股劲儿一块使劲儿，一部分人被挡在门外，另一部分人呢被赶着往上买。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之前提过一个判断，今年车市的核心主线不是涨跌，是分化。那么低端车为什么卖不动了呢？其实卖不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是在今年的年初格外明显。我们来梳理它的原因。
1: 最直接的原因是补贴规则变了。以前买车补贴是定额的，不管车价多少，补贴金额差不多。当前国内以旧换新政策主流模式，已由定额补贴调整为按新车成交价比例核算，并设置单台补贴封顶。结合各地普遍补贴标准来看，多数地区20万左右车型更容易申领到顶格补贴，5万价位入门车型补贴额度明显缩水。有报道称，在县域市场，5到8万的入门燃油车和微型电动车的受众群体大幅减少，这导致 4S 店库存周转周期拉长，就算降价促销也拉不回多少量。中西部本来是入门车需求最大的区域，这一轮下滑反而最明显，因为补贴少了，消费者买车的意愿就更低了。油价是让低端市场萎缩的另一根稻草，入门车的买家对油价最敏感，一升油涨几毛钱，一个月多花几十块，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开支。油价高位震荡之后，不少人干脆把买车计划往后推了。反观中高端买家，油价涨不涨对决策影响不大，该买还是买。华东、华南经济发达的地方，置换需求还在，抗油价波动的能力也强，市场修复的比较快。北方一些省份本来消费潜力不小，但收入预期偏紧，出行结构不一样，当期零售表现就没那么好看，消费信心也在分化。现在国内车市已经进入存量置换周期，第一次买车的人越来越少，换购成了主流。收入预期好的家庭愿意一步到位，换辆空间更大、配置更好的车。北京、上海、广东等一线城市，大型 SUV 卖得更好。
0: 如果说价格带的分化是宏观底色，那混动路线的反转和区域市场的温差，就是这一轮分化的具体表现。混动市场今年出了个反常现象啊，油电混动 HEV 卖得越来越好，而插电混动 PHEV 反而增速放缓了。其实这个原因呢也不复杂，2026年起插混车型享受购置税减免的门槛高了，纯电续航要求从43公里提到了100公里，一大批主打性价比的短续航插混车型没了政策红利，购置成本上去了。而油电混动呢，不用外接充电，老旧小区没充电桩也能开，3、4线城市没有固定车位的用户用起来很顺手，高油价下油耗优势也明显了，一来二去呢，性价比反而凸显出来了。油混车型不需要改变用车习惯，维保体系也成熟，正好符合大量保守型家庭用户的需求。从这儿可以看出，新能源普及已经不完全是政策驱动的事儿了，车的适配使用场景、用车成本等因素正在变成消费者做选择的决定项。而此外，区域之间的温差也在拉大，中西部省份本来是入门代步车的核心市场，低端需求萎缩之后，整体销量下滑得更明显。东部沿海置换需求集中，高端车型和新能源渗透率更高，市场抗波动能力明显更强。此外，车市长期格局本是北强南弱，但2026年上半年出现阶段性反向走势，北方、

期市场走弱，东南沿海修复更突出。北方乘用车保有量还有提升空间，但受冬季出行成本和消费节奏影响，上半年复苏节奏慢于华东华南。南方城市对油价更敏感，混动和新能源接受度更高，零售修复节奏也比较快。邱栋树表示，东部沿海及南方地区地方财政补贴力度更大，落地效率更高，成为当地车市增长的核心拉动因素。低端收缩，高端走强，混动路线反转，区域市场冷热不均，这些变化都在说一件事儿：靠低价冲量的时代结束了。对车企来说，既要跟着置换升级的趋势走，把中高端产品做好，也要正视入门市场在收缩的现实，调整低端产品线的布局，渠道端也得因地制宜，不同区域匹配不同的货，不能全国一个模板铺下去。这轮被动向上不是消费降级，是存量市场里消费者算账算得更细了。后续随着各地政策差异化落地，油价波动继续传导，车市的这种结构性分化还会进一步强化。竞争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战，而是产品适配度、场景匹配度和全周期使用成本的综合比拼，这或许才是汽车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真正起点。

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密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会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的话，就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起水。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协，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上半段首先来关注基础医生，了解湖北医疗圈最近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以为凉拌菜放一碗没事儿，没想到第二天进食后拉到浑身发软。33岁的李先生因此被送进了医院。近日，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岩提醒广大市民，凉拌素菜是隔夜食物当中引发肠道感染的高危品类，其中凉拌黄瓜的风险尤为突出，危险性远高于隔夜的熟肉。前几天，李先生晚餐时吃了前一天晚上留存的凉拌黄瓜，很快他就出现了腹部不适，随即爆发了严重腹泻，短短一天内水样稀便多达数十次，伴随浑身酸软无力，腰背肌肉酸痛，整个人都精神萎靡，难以正常活动。家人赶紧将李先生送往了家附近的武汉市普仁医院，急诊医生给予了蒙脱石散、黄连素抗菌止泻，搭配头孢曲松开展抗感染处理，症状缓解不理想，随即李先生转入消化内科继续救治。入院检查结果显示，李先生体内的炎症指标全线飙升，超敏 C 反应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数值显著超标，确诊为不节饮食引发的重度急性肠道感染、腹腔感染，伴随电解质紊乱。住院期间，医护团队同步开展了补液补钾、强效抗炎、止泻对症综合干预，经过规范诊疗，患者的不适症状全部消退，各项炎症指标逐步恢复正常。张岩介绍，凉拌菜品制作没有高温杀菌的步骤，含水量高，适宜细菌繁殖，冷藏放置一夜后，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会大量滋生，并生成耐高温毒素，常规加热无法分解毒素，而炖煮后的剩肉油脂盐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菌，凉拌菜的抑菌条件很差，变质的速度更快。张岩解释，误食变质隔夜凉菜很容易引发剧烈的水样腹泻，全身肌肉酸痛，持续乏力，重症患者会出现重度脱水、腹腔感染、损伤多脏器。他提醒，如果食用凉拌菜后出现了频繁水样变、浑身酸痛、发热无力的情况，千万不要自行服药硬扛，需要立刻就医抗感染治疗，防止轻症发展为严重感染。反复发烧、胸痛，以为是普通的肺部感染 ，CT 检查却发现双上肺布满大小不一、奇异的囊腔。近日，50岁的刘先生在武汉市肺科医院确诊为一种和吸烟密切相关的罕见病。医生提醒，这种疾病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反而更偏爱20岁至40岁的年轻吸烟人群。来听报道。
2: 刘先生有数十年吸烟史，平均每天要抽一包烟。此前他因反复发热、双侧胸痛，已在省内多家医院就诊。胸部 CT 检视，其双上肺密布大小不一的环形透光区，有的呈蜂窝状，有的不规则融合，形态奇特。由于病因迟迟未能明确，前期治疗效果均不理想。近日，刘先生辗转来到武汉市肺科医院，该院副院长杜荣辉在审阅其 CT 影像后，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罕见病——朗格汉斯细胞增多症。 随后刘先生被收治入院，经系统排查排除肺结核、真菌感染、肿瘤等其他可能，结合其长期吸烟史、典型影像学表现及免疫组化检查结果，最终诊断为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且已进展至较严重阶段。武汉市肺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杨成清介绍，朗格汉斯细胞本是一种存在于人体皮肤和黏膜中的免疫细胞，负责识别外来入侵者，属于人体哨兵，但在长期吸烟的刺激下情况发生了改变。长期吸烟就像在肺里持续投放毒气弹，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会拉响防空警报，向血液中的免疫部队求援。不料在部分患者体内，这支援军失控聚集，并不断招募巨噬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等帮手，在终末细支气管周围形成肉芽肿。他们不断的侵蚀破坏管壁，导致气道结构崩塌扩张，在 CT 上呈现出一个个薄壁囊腔。随着病情发展，这些囊腔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针对刘先生的情况，医生给出的首要治疗方案只有两个字：戒烟。杨成清介绍，对早期患者而言，戒烟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治疗。一旦停止吸烟，阻断了持续的抗原刺激，部分患者的肺部病灶甚至可自行消退，囊腔缩小。如果患者继续吸烟，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囊腔持续增多融合，肺功能逐年下降，约15%至20%的患者会反复发作自发性气胸，晚期可发展为呼吸衰竭、肺动脉高压，甚至需要肺移植。此外，患者发生淋巴瘤和肺癌的风险也高于常人。杨成清提醒，若长期吸烟，每天超过10支的人群出现以下情况，建议尽早到呼吸科就诊：反复咳嗽、活动后气短、按感冒或支气管炎治疗效果不佳、突发胸痛、呼吸困难，可能为气胸信号；体检胸片或 CT 提示双肺多发囊腔。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杨成清提醒，对于吸烟者需重视肺部发出的求救信号，对于已确诊朗格汉斯细胞增多症的患者来说，戒烟则是逆转病情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咳嗽半年辗转求医无果，最终的病根竟然在胃里。7月6号，武昌的李奶奶专程赶到武汉市第三医院首义院区消化内科，向主治医生报喜，折磨了她大半年的咳嗽终于好了。去年底感染病毒后，李奶奶便落下了顽固干咳的毛病，尤其夜间咳得无法安睡。半年时间里，她辗转了多家医院，反复做了多次肺部 CT， 均没有发现异常，止咳药也吃了不少，咳嗽却始终不见好转。5月底，李奶奶来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诊，接诊专家详细问诊后判断，这种咳嗽恐怕不是肺的问题，很可能是胃引起的。随后李奶奶被转诊至该院消化内科，消化内科陈明涛建议她做胃镜检查，结果发现李奶奶患有严重的反流性食管炎，咳嗽居然是胃病引起的。面对李奶奶的疑惑，陈明涛解释，反流性食管炎并非只会引起反酸等典型症状，胃酸反流至咽喉部会直接刺激咳嗽反射，引发刺激性干咳，因为白天直立时反流

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以咳嗽为首发表现的患者在临床当中并不少见，却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呼吸系统疾病。因此他建议，如果出现了久治不愈的夜间干咳，按照呼吸系统疾病治疗效果不理想时，不妨到消化内科查一查，或许能发现真凶。

0: 一名十岁小男孩小明，因为连续多日玩老式的遥感游戏机，导致右手手掌骨折。起初家长只以为是蚊虫叮咬引发的肿胀，直到疼痛持续加重才带小明就诊。从医26年的武汉市第一医院盘龙城院区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刘佩表示，这还是他第一次接诊因为玩游戏机导致骨折的病例。来听报道。
1: 家长白天要上班，孩子要上学，等到晚上发现情况不对才赶来看急诊。刘佩回忆，小明刚到诊室时，右手手掌靠小指的一侧明显肿胀，局部按压痛感强烈。家长告诉医生，小明已经喊了3天手掌疼，一开始全家都没当回事儿，以为是蚊虫叮咬肿了包，或是玩闹时不小心磕到了软组织，没人把手疼和骨折联系起来。凭借查体判断，刘佩认为伤情不只是单纯的软组织损伤，当即安排了 X 光检查。拍片结果很快印证了判断，小明掌骨发生骨折，且骨折端已经出现轻微移位。确诊后，刘佩主任判断移位不严重，不用额外做复位，直接固定的效果就很好，就直接给小明打上了石膏固定。刘佩介绍，儿童骨骼生长塑形能力很强，只要固定期间注意休养，约1个月就能顺利康复。虽然固定期间右手握笔抓握会受到轻微影响，但恢复后一般不会遗留功能障碍。经过详细询问，真相逐渐清晰。小明今年10岁，上小学，平时写完作业后，家长会允许他每天玩半小时到1个小时的游戏机。家里的游戏机是带摇杆的老式家用款，操作时需要快速用力的反复拨动摇杆。不同于现在常见的手持手柄，老式摇杆的球形杆身在快速左右晃动拨动的过程中，会不断撞击挤压手掌外侧，连续多日的高频操作下来，反复的外力累积，最终造成了掌骨骨折。小明自己也描述，玩游戏时摇杆会反复撞到手心，一开始只是有点疼，后来越来越严重。当了26年医生，各种摔伤撞伤导致的掌骨骨折见得多，玩摇杆游戏机玩到骨折真是头一回遇到。刘佩说，很多人觉得摇杆只是用手握着摇，不会有多大冲击力，但实际上快速波动时杆身对手掌的撞击力不小，加上孩子玩游戏时投入度高，即便手掌不适也会忍着继续，很容易造成累积性损伤。
0: 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稍后来关注更多科普内容。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玩平板，视力又要下降了。根据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户外活动为什么能护眼？怎样活动才能真正的达到防控效果？一起来了解。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首先需要把握3个关键点。
2: 第一，保证时长，每日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日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日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焦距，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傅星介绍，户外活动每天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0: 说起给孩子护眼，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安排的全。

0: 效果却不一定好，这很可能是护眼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的重点完全不一样，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以按照三个关键年龄段来区分。3到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的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这一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要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到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要重点做好三件事儿：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日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如果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是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比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那么如果发现孩子近视了该怎么办呢？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后十分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陷入两难。其实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有效控制度数发展。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傅晶提醒，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指导下去规范验配以及使用。
0: 刚刚过去的7月8日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针对网上流传饮用咖啡、食用菠萝后出现头晕、口腔刺痛等不适为食物过敏的说法，专家指出这本身并不是过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魏庆宇指出，菠萝、猕猴桃等水果因为果酸刺激导致口腔不适，辣椒当中的辣椒素刺激肠道引发腹泻，酒精经过肝脏代谢为乙醛后，部分人群因为肝酶活性不足，乙醛未能及时分解而蓄积，引起皮肤的潮红、瘙痒，这些反应没有免疫过程，属于食物不耐受或者是非特异性的刺激反应。而真正的过敏则需要两个条件：特殊体质和接触过敏源。魏庆宇指出，过敏源主要是蛋白质，包括鸡蛋、牛奶、花生、坚果、海鲜，以及花粉、尘螨、霉菌和宠物上皮等。这些蛋白质进入体内后，刺激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的 IgE 抗体，使身体致敏，再次接触时就会出现症状。那么我们该如何快速区分呢？魏静宇给出了一个判断方法，速发型反应多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内出现呼吸道或者是皮肤症状，多为过敏。慢性过程症状不轻不重的不一定是过敏，不耐受与摄入量相关，少吃可能没有症状。过敏极少量即可诱发，不耐受可以通过少量多次食用来逐步建立耐受。过敏也会有一部分人通过少吃多餐减少发病，但是需要格外注意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表现不典型的反应可能是重症过敏。魏静宇举例，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的患者在食用桃子、芒果、桂圆或者葵花籽后可以突发休克，小麦依赖运动诱发过敏的患者在食用面食后2个小时内运动也可能出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这类病例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因为病因不清，发作没有规律，患者常常会有生命危险。

0: 绍，过敏性疾病是系统性疾病，从特应性皮炎开始，逐步累积到呼吸道、消化道等，呈现过敏进程。当前，过敏疾病呈发病率上升、多器官共病以及低龄化的趋势。针对严重过敏患者，卫星宇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到有经验的医生处进行过敏源的筛查，明确诱因，并且严格规避；二是随身配备肾上腺素注射笔或者是肾上腺素鼻喷剂，发作时及时使用，为就医争取时间。对于不耐受的人群，症状较重时可以暂时禁食或者选择替代品，症状不重时可以反复的少量使用，逐步建立耐受。加热做熟通常也能减轻反应。过敏不是免疫功能低下，而是免疫功能紊乱。卫星宇提醒大家，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均衡饮食、适度锻炼和户外活动有助于维持正常免疫功能。面对疑似过敏反应，不应该自行诊断或者是忽视重症信号，需要及时寻求专业评估。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会员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清水平台涨水了，我想去游泳。
3: 哎，想游泳一定要到正规泳池。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游泳要选择安全适合的正规游泳场所，不要去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去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水中活动时要避免打闹、跳水等危险行为，如有不适应立即呼救。
4: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5: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4: 哎，我爸来电话了。
6: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4: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7: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8: 喂，妈。
9: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8: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0: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边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

遇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6%。

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 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 福生活。以廉为荣，以汤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2: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3: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去抽一根烟，去吃一顿饭，去喝一杯酒，去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4: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

0: 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2: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县防汛防台风专题部署会召开，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以下来看详细内容。7月9号，重阳县防汛防台风专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市防汛防台风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全面分析研判当前全县防汛防台风形势，对下一阶段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出席会议。
4: 据县气象部门预测，我县受八位台风外围云系影响，11日有大风天气，阵风7至9级，12日至13日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雨量70至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阵风8至10级，局地12级以上。徐旺要求要提升站位，进入战时状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要突出重点，全面防范应对。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紧盯水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城乡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迅速开展再排查、再整治，对短期内难以整改到位的风险隐患，必须落实应急度汛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及时预警，提前转移避险，密切监视天气变化，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统筹安排，优化指挥体系，进一步健全统一指挥、部门联动、运转高效的指挥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徐旺强调，要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要广泛动员，打好人民战争，加强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宣传，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将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到每个家庭，切实提高群众自主防范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要加强督查，严肃追责问责。相关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对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副县长吴麒麟传达了有关文件精神。县气象局、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建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城管执法局汇报了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部署。县领导黄齐飞、施洪和、夏文强、曾月林、鲁畅、曾卫平、秦凤仙参加会议。
3: 7月10号，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会议。
4: 孟科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把准正确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重阳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紧扣发展所需，把握实践要求，要坚持依法护航，服务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基层治理底盘，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依法整治群众身边违法乱象，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要深化依法治理，建设法治重阳，坚持依法科学决策，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全域推进全民普法，谋深做实95普法工作，推动普法与执法办案、政务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齐飞主持会议， 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及十二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禄口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人社局现场汇报2025年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会议听取了重阳县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及2026年法治工作安排，审议了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关于重阳县推进全民遵法、决法、守法、用法常态化、实效化的工作建议送审稿。施宏和、曾月林等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3: 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极端风雨天气预警，全县乡镇迅速行动，靠前备战，紧盯辖区各类风险隐患区域，细化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备勤等各项防范措施，全方位做足汛前应对准备，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7月10日，在禄口镇下岩村丁家龙水库，县应急部门调配排涝设备，持续对水库开展抽排作业，降低水库水位，腾出库容，全力消除蓄水过载带来的防汛隐患。
5: 我们应急局出动多功能排涝车一辆，一个小时能达到500立方。我们现在出水，就是把水库的水尽量达到安全水位。
4: 在现场，工作人员沿着水库堤坝逐一巡查坝体、溢洪道、排水渠，仔细查看有无渗漏、滑坡、裂缝等险情，同步清理渠道内杂草、淤泥，保障泄洪通道通畅。除了水库等重点点位的隐患排查整治外，连日来各乡镇扎实做好物资储备、网格排查、人员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基层防汛安全屏障。在天城镇开发区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防汛应急物资清点、整理与储备工作，备足备齐救生器材、应急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物资，为台风汛期应急抢险、居民安置筑牢坚实物资保障。
6: 接到台风预警后，我们开发区社区迅速划分网格责任区，下沉开展全域排查，同时社区补齐防汛物资储备，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 下一步，重阳县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从严从实落实各项防汛备战工作，全力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3: 七月盛夏，繁花似锦，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迎来首轮采摘季，连片的木槿花次第绽放，粉嫩素雅的花朵缀满枝头，绿意盎然的田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鲜花，让特色美丽经济焕发蓬勃生机。
4: 7月9日，记者走进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满目清新的木槿花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几位农户穿梭在花田间，娴熟地采摘盛放的木槿花，现场劳作氛围火热。据了解，石城镇木槿花产业持续扩容提质，在原有石下村种植基地基础上，今年白罗村新增种植面积40余亩，全镇木槿花种植总面积达300余亩，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木槿花是兼具药食、观赏价值的特色花卉，可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兼具食用与护肤价值，开发潜力大。当前，当地木槿花精品干货市场价约每斤60至70元，较去年稳步上涨，市场行情持续向好。家门口的木槿产业，采收季用工需求较大，全年需50至80名采花工人，让许多本地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7: 木槿花已经摘了一个礼拜了，也摘了里面都摘几百斤，一年摘了100多斤。
4: 今年，石城镇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将闲置学校改造为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实惠的租赁价格扶持企业发展，为木槿花产业化加工、规模化发展提供场地保障。
8: 新厂区的整个的场地规划，然后跟之前老厂区相比，日生产量的话呢，可以提高大概50%到100%的，一个生产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
4: 据陈云介绍，企业完成新厂区搬迁后，场地布局更科学，功能分区更完善，生产效能大幅提升，可充分保障基地木槿花加工需求。今年9月，生产车间整体改造完成后，企业将转向精加工发展，主打木槿花茶产品。

0: 经济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盛夏的重阳，万木葱茏间，成群白鹭夜鹭翩跹起舞，时与年岁岁归期，碧水映雨，林幽鸟鸣，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见证着重阳中国天然氧吧的绿色坚守。
0: 7月10日，重阳县石城镇山林葱郁，层林叠翠，成片白鹭夜鹭栖于林间枝头，白羽如云，辉映其间，时而舒展羽翼盘旋掠水，身姿轻盈灵动，时而静立枝头安然休憩，动静相宜，悠然自在。放眼望去，鹭群或低飞掠水觅食，或结队掠过林间，在蓝天绿野间勾勒出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家住石城镇的居民周崇奇是这幅生态美景十余载的忠实见证者，他见证了成群鹭鸟结伴齐飞，临水栖息，林间穿梭的壮阔场面，亲身感受着家乡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对此感触颇深。
2: 这种景象已经持续了10多年了，经常看到白鹭成群结队，场面特别壮观。我们这里鱼塘多，水域广，加上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所以鸟儿都愿意在这边栖息安家。
0: 素有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重阳，拥有优越的生态基底，鹭鸟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是公认的生态晴雨表。十余载群鹭翩跹，岁岁归栖，绝非偶然，背后是重阳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农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懈努力。如今人护鸟，鸟恋乡，这幅碧水良田间的灵动画卷已成为重阳最动人的绿色名片。
3: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孙诗维，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6: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5: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6: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5: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6: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5: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7: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 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邻区玩火。十，不准在邻区

0: 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3: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4: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5: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4: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5: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3: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3: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4: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3: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5: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3: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5: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4: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7: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4: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7: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8: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6: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2: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6: 好。
9: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6: 啊，
2: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0: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7: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1: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10: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12: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总有人
13: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2: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4: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15: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12: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16: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2: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效果，感谢各位。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和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先生。他守着大足石刻50多年，把深山里的千年造像推向世界，只想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祖宗留下的宝藏。之后我眼中的中国科幻系列，聊聊面对未知的未来，年轻人该如何摸索前行。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大汉风华，欢迎收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郭向颖先生一辈子的写照。他守着大足石刻50多年，从山间小径到世界遗产，一看看造像的线条走势，他都烂熟于心。旁人眼里冰冷的石头，在他看来是有温度、有生命的宝藏。毕生所愿就是让大足石刻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珍藏，把这份文化遗产热热闹闹地传下去。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郭向颖把大足石刻搞闹热。
1: 我说了，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2: 郭向颖，1936年生，今年89岁，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他独立完成的一幅上万尊造像的白描长卷，为这个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建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
3: 卧佛，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0: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1: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0: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向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向颖的大半生。郭向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向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讲，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那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呐？”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0: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向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怕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0: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

0: 打了三十个进，还看到打开有一梦多地方，好，我就开始种菜。我混地田，再养我都会。
1: 被山上的苦，对于少年时历经磨难的郭湘颖来说，算不得什么。
0: 我妈妈带着我，我是最大的一个，都才十三四岁，最小的才刚刚满岁。我们五个人一下都摔在农村里头去了，那周围也没得人。好，我们只好在土里头去捡红薯根根来吃。我到北山，我不觉得苦，我经得起那个苦，恰恰是前面锻炼了的。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1: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0: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是吗？每个星期我扫两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去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1: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两本半书。
0: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双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觉时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它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1: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四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0: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得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1: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0: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挨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0: 灯，你看那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1: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颖20多米的画卷上。
0: 尽管它不像现在彩绘仪那么准了，大体都是按比例尺画下的，没得很大的误差的，把它画出来了，就让我们呢能够完成私有档案里面的有形象资料。所以画那个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当时并没想到起一定要拿它来做个啥子学术成果。
1: 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两年后，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0: 我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3: 傻是吧？
0: 傻，我们四川读哈。 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时刻不变质，我信得过我的时刻和有前途。
1: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

0: 足时刻也能申遗吗？
1: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打就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
2: 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舅时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0: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湘莹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2: 1993年，
1: 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0: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莹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莹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2: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就是一个山一份。好，这就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0: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莹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2: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0: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桌子上的那些文件我都没收，赶快都到外面来电话亭来打电话。我不懂外语，哎呀，心头着急得很，拿到电话筒手都在抖。哎呀，好不容易才把家里的电话打通了，我才跟他说我们申报准了。
0: 大足石刻的招牌立起来了，但郭湘莹觉得还不够。
2: 申报成功只是块招牌，真正要发扬光大，还得充实内容。将来真正大足学像敦煌学一样出名了，那就算是比较有成效了。每每办解说员日的培训班，我都要跟他们讲课，讲了课过后都要到这儿来实践。搞考古的人必须要到现场，担水必须到井边，你不到井边能够担得到水呀、啊？站不稳，
3: 不错哦。
4: 当年可是9分钟就能上下的。
2: 那是北山。
3: 那是说的北山，那这边不是就更
2: 好？我9分钟都跑下来了。
0: 精力允许的时候，郭湘莹总要来山上看看。
2: 我来的时候，3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闹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他们有些的小同志也很喜欢听我吹牛，因为我当县长，我还是去当解说员，后头他们才给我取些名字，啥子菩萨县长，我七品头哟。我这个人讲话有时候没得脏话，但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些笑话呀，那些一起好玩。
0: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莹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哪怕老伴儿也不行。
2: 金砖它古代是由丝绸做的，好，后来它变成石刻，就叫那样子。
5: 还雕得可以，看嘛，底下有蛇，会不会？
2: 哦，龙。
5: 谁？
2: 龙。

0: 守住了历史的宝藏，而年轻一代的人们正带着好奇和勇气，向着更多未知的领域出发。接下来是中国科幻系列的最后一集，未来从来都不是清晰可见的答案，它藏在迷雾深处，只露出零星的边角，等着我们一步步摸索靠近。面对未知的前路，陈光炯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答案。这份在黑暗中前行的定力，也是科幻带给每一位追梦者的礼物。
1: 未来是一个让人迷茫的词，它隐藏在黑暗中，只隐隐露出一个边角，让我们窥视，以此来想象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而如何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我想我应该比大家多一些经验吧。我是陈光炯，虽然我名字里面有光、有日、有火，但命运给我开了个玩笑，让我成为了一个盲人，在黑暗里度过了20年。到现在，生活中明眼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够做到，甚至做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儿。
2: 鸭掌要多卤一会儿，听见这些声音就能听见我跑过来的故事。
1: 之所以跑马拉松，是因为8年前感到自己精神萎靡，体力也在逐步下降，于是我加入了成功本地的黑暗跑团。在跑步锻炼的过程中，感觉自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身体似乎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连睡觉都更香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不仅能独立生活，还能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甚至跑完全程马拉松。但我一直还想去完成一个更大的挑战，写科幻小说。
2: 其实我如果找书的话，我都是从左向右这样一本一本摸过来，这个都是我自己写的书，能变成实体书，我觉得自己非常的这个欣慰。
1: 我觉得比起跑马拉松来说，写科幻小说更像是一场长跑。很多时候我会怀疑自己到底是在梦里还是属于清醒的状态，我也在想我们的这个梦境是不是就在唤醒我们基因里所潜藏的某一些信息。因为我的梦境太过离奇，很多都像科幻电影一样，我笔下的人物都在某种特殊环境下获得了超越视觉的感知，他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应对人类遇到的各种危机，代表人类与宇宙中的高等生物对话。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盲人的想象力可能比一般人更为丰富，因为视觉是最主要的感官，占人类获取信息约80%的比例。当这么大比例缺失之后，要靠什么来填补呢？其实很多时候是靠想象的力量。在我的梦里，很多时候我会感觉它是五彩斑斓的。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强大宇宙，人类应该更加的去珍惜已经拥有的这些感官和能力。如果我们真正的去关注自己的话，开发自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可以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然后去构建或者是去幻想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我了解到中国科幻在这几年发展都比较迅速，像《三体》《流浪地球》都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让更多的人开始好奇那些找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外星人到底在哪里？神秘的暗物质是什么？多维空间长什么样？宇宙的终极命运又是什么？就像盲人在黑暗中用听觉、触觉去拼凑一个世界，我们人类也在用有限的感官去猜测宇宙真实的样貌。所以我想用我现在的科幻创作，让人类在面对宇宙的未知时多一些想象的经验。
0: 纪延续了历史的馈赠，也在开拓着全新的边界。半年之后呢，一书一世界专栏一起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欢迎继续收听。

0: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大汉风华。
11: 一书一世界，
10: 从王朝伊始的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期的攘夷扩土缔造汉武盛世，强盛的大汉帝国造就了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内部环境，多样的休闲场景开始出现在了汉人的生活之中，屏风也根据人们的需求、场景的差别而发生着改变。那么汉代壁画是如何展现这些异彩纷呈的屏风的呢？在社会风尚的影响下，汉代屏风又有着哪些独具匠心的创新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2: 来自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夫妇宴饮图》。在画面当中，夫妇二人，男主人居右，女主人居左，在这个榻后方有三围屏风，屏风上面会有图画。到了东汉晚期，屏风在贵族阶层已经得到普及，屏风就构成了一个个尊位。屏风围绕的这个空间里面，仆人们是难以逾越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地位身份的区分。那么从功能形式来看，汉代的屏风分为三种，一种是附属于床榻之上的，我们叫围屏；一种是用于分隔空间的，体型比较高大的，我们叫挡屏或者叫隔屏；最后一种就是独立的，用来彰显使用者身份地位的作品。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附于床榻的围屏。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它还不属于一个独立的家具，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的罗汉床，它后面的这个围板实际上就是这种围屏发展而来。汉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陈万年是汉宣帝执政时期的重臣，这个人特别喜欢阿谀奉承。有一次他病了，他就把他的儿子陈贤叫到病榻前，教导他做人的道理，从白天一直说到了半夜。这陈贤困得就直打瞌睡，这个头不小心就撞到了屏风上面。陈万年气得要拿棍子打陈贤，陈贤吓得赶紧跪在地上磕头，就说呀：“父亲，您不要生气，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就是教我如何奉承拍马屁吗？”陈万年听了非常惭愧， 沉默不语，不再继续训斥陈贤。所以我们推测，这个让陈贤磕到头的屏风，应该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种唯品，附属于床榻之上的唯品。第二种屏风，就是负责分隔空间的体型巨大的隔品，或者我们也叫挡屏。这种挡屏可以有效地分隔空间，增加空间的独立性和私密性。其实这种屏风我们现在也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会去一些接待室或者是大饭店，它用这种大型的非常高大的连续的屏风，把一个大空间分成两个空间，增强空间的私密性和独立性。来自河南郑州新密市的东汉时期古墓，前也把它称为密县打虎亭一号墓，这里面就有非常高大的用于分隔空间的挡屏或者隔屏。它隔开的应该是贵族们的一个生活宴饮的空间，使得这个空间相对更加独立和私密，彰显贵族的身份和尊贵的地位。在汉代还有一种屏风也非常流行，这就是坐屏。这种屏风很简单，就是一个基座和一个立板，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突出中心地位。这个小坐屏其实就是主要起彰显主人地位的这样一个功能。当时它还比较矮小，但是基本形式跟汉代的这种坐屏是一致的，来自武氏祠画上面。我们通过这个人的人体可以判断出，这个坐屏并不是很高，体型很小，因为它只到这个人的肩部。画像当中这个女性人物宽袍大袖，穿着非常华丽的服装，正在照镜子，在平板上有勾连的 S 纹，在这个女性坐的榻的边部也有相呼应的勾连 S 纹。这种屏风在汉代已经比较普及。屏风怎么说，给汉代人带来了很多便利，而且同时屏风在汉代还被人格化，成为了君子的象征。汉代的李攸就写了一首诗叫屏风鸣，是这样说的：舍则前臂，用则射张，立臂端直，处臂连方，拥烟风邪，误路是抗，奉上臂下，不失其场。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不用的时候潜藏回避，使用的时候陈设张力，放在任何一个地方一定是端正方直，有棱有角，叫触壁连方。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堵塞凉风和邪气，抵抗雾气和露水，侍奉堂上，遮蔽堂下，不失其场，就始终如一。这哪是一个屏风，这分明就是一个廉洁正直的君子的形象。我们说在汉代，屏风和使用者是互相成就，互相欣赏。我们古代的文人雅士们赋予了屏风一种超越了家具之外的品格，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互相陪伴和理解，这也是中国古代家具的独特之处。它所体现的往往超越了家具本身，渗透到了国家政治、伦理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
10: 在汉代，大多数的厅堂并不封闭，冬冷夏热的现象呢比较常见，所以具有分隔空间作用的帷帐自然就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再加上帷帐本身的装饰性、灵活性、独立性以及通用性，使得它在汉代呢风靡一时，种类呢也随之增多。那么帷帐这种特殊的家具啊，究竟如何改变了汉代人的生活方式呢？耿小杰副教授介绍说，
12: 这个帷帐呈长方形，四周有立柱，有软性织物从前面垂下，上面还有一些红色和浅蓝色的圆钩形花纹，非常华丽的这样一个由织物组成的家具。在汉代，坐榻屏风和帷帐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奢华的旧坐空间。根据《周礼》的记载，牧人掌帷，牧卧，亦受之时。什么意 古代有一个叫牧人的官职，负责什么呢？他就负责在重大的礼仪场合给不同的人分派不同的帷帐卧帐的。在西周的时候，不仅是鸡和席是按照礼仪规定来使用的，卧帐也一定要按照场合和礼仪的规定来使用。在先秦时期，帷帐最开始主要是用在室外，那用在什么场合？比如说祭祀，比如说娱乐田猎，比如说丧事活动，甚至比如说军事活动的时候都会设置帷帐，它是一种临时性的建筑。到了汉代，帷帐就开始进入室内，所以在释名里面是这样解释帷帐的：帷，帷也；帐，张也；张失于床上也。帷就是围起来，帐就是张开，所谓的帷帐就是支在这个床的四角，首先要张开，然后围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家具。首先要有立柱，要有顶盖，还要有软性的织物，实际上这就是后世架子床的一个来源雏形。秦汉时期，帷帐这种家具最开始也是只能使用在皇家诸侯的宫殿寝宫当中，慢慢随着经济的发展，富商大户贵族人家也开始使用帷帐。汉代的帷帐根据功能形式的不同分为三种，第一叫五帐，第二叫斗帐，第三叫将帐。我们先来说什么叫五帐。在汉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太后被诸儒，盛服坐五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柄。就是这个太后穿着珍珠短袄，盛服穿得非常华丽的服装，坐在五帐当中，周围有数百个人都拿着兵器保护她。所以大家就知道五帐是帷帐里面等级最高的一种。谁能用？皇帝、皇太后，等级身份非常高的人才能用五帐。在《汉书·汲黯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汲黯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名臣，因为他政绩非常突出，汉武帝就任他为主爵都尉。汲黯这个人为人特别正直，特别喜欢给汉武帝提一些治国理邦的策略，爱提意见，汉武帝就尊称他叫社稷之臣。有一次，汉武帝正坐在五帐之中，汲黯就前来奏事，恰好这一天汉武帝没戴帽子，这汉武帝赶紧就躲到了后帐之中，并派人传话说汲黯所奏之事我都同意，我都批准了，你让他回去吧。汉武帝就觉得，我如果不戴帽子我就去接见汲黯，这是对他的一个蔑视不尊重。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也能看出，五帐体量很大，可以分成前帐后帐，这汉武帝可以跑到后帐里面。那么第二种叫斗帐。在《孔雀东南飞》里有这样两句：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就是用红色纱罗制成的双层斗帐，在四个角系着香囊。那么斗帐是什么呢？斗帐就是一种比较小型的帷帐。为什么叫斗帐？因为形状如覆斗，上小下大，里面放有床榻，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蚊帐。我们在这一段开始介绍的这个帷帐应该属于斗帐，但是比一般的斗帐体量要大一些。下面我们来说最后一种将帐。将帐的等级要低于五帐，它可以陈设在殿堂之上，但是它更多是陈设于舞台之上。汉代非常流行百戏，那么在表演百戏的舞台上面就会设置这种将帐。将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色彩鲜艳。在《后汉书·马融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汉的大儒马融在讲课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讲堂设在闹市当中的高堂大殿上，在那儿讲课。他讲课的时候上面还有将帐，因为是在舞台上，他一边听着女乐手的丝竹演奏，一边给他的学生们讲课，仪表从容，侃侃而谈。这 当时因为有马融在将帐之下讲学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后世就会用将帐来比喻施恩。比如说李商隐就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将帐恩如昨，乌衣事莫寻。这个将帐实际上就指代的是崔融，崔融对李商隐有知遇之恩，所以他说叫将帐恩如昨，意思就是他和崔融之间的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那么帷帐在汉代的使用，就使得纺织品在汉代家具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10: 我们也看到家具作为室内陈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在汉代是人们坐卧储藏时的一个必需品，也成为室内空间划分的一个重要手段。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里描绘的家具丰富多彩，耿小杰副教授看来，这些家具它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一听。
12: 总结起来，它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叫做种类丰富，功能齐全。汉代的家具仍然是低矮型的家具，但是种类已经很丰富。储藏类家具就分箱、柜、橱、匣、独。第二个叫物质精神两者兼顾。汉代家具不仅非常重视实用功能，也开始讲究它的精神性。以屏风和帷帐为例，不但可以有很多实用价值，而且我们会发现使用的人非富即贵，这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另外，我们讲屏风，我们汉代人将它人格化，认为是君子的象征。
10: 汉代家具上精美的纹样、繁复的装饰，彰显的是汉代艺术的非凡创造，更是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其中当属马王堆汉墓当中的文物啊，最能够展现汉代家具的迷人风华。马王堆汉墓是一座西汉文化宝库，墓中出土的大量珍稀家具向世人展现了汉代人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一套歌舞奏乐俑生动地还原了豪门贵族纵情享乐、恣意贪欢的场景。一件云纹漆鼎呈现着钟鸣鼎食之家餐桌上的浮华与尊荣。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漆木家具为我们带来了汉代独特的文化气息。那么在马王堆汉墓当中，究竟保存了多少惊艳世人的汉代家具珍品呢？为什么说这些家具代表了西汉初年古典家具制作的最高水平呢？
12: 1971年的年底，解放军366医院在马王堆啊建造地下医院。当挖到地面以下20米深的时候啊，人们就开始发现出现一种赭红色中夹杂着白点的花斑土，而且呢越往下挖越坚硬。负责施工的战士们就把这一情况向医院进行了汇报。医院处长听说了之后呢，就到工地来勘察。面对坚硬的花斑土，他就命令大家暂停施工，叫来两个战士拿着钢钎啊，开始打眼钻探。两个战士啊，拿着钢钎叮叮当当的钻了半个多小时，就在钢钎最后一次从花斑土当中抽出的时候，冒出一股气体。大家赶紧向团部进行汇报，团首长听到了汇报之后呢，就找来了施工处最富有经验的一个老工程师。这个老工程师听了大家的汇报之后说，我以前听说那个地方啊有古墓，该不会是碰到了墓葬吧？为了证实这个猜测，这个老工程师就在院领导的陪同下就来到了马王堆。当这个老工程师从洞中爬出的时候，就跟两边的人说，赶紧向上面汇报吧，这就是一个古墓，这就是震惊考古界的马王堆汉墓。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西岸，是一片很开阔的地域，在西汉初年是长沙国的属地。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了3座墓葬，2号墓埋葬的是李仓，1号墓埋葬的是李仓的妻子辛追，3号墓埋葬的是李仓的儿子。李仓啊，早年跟随汉高祖刘邦四处征战，在汉惠帝时期就以长沙国丞相的身份 被封为代侯。我们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器物当中可以看到，代侯一家衣着华丽，用的器物都非常精美，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代侯啊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贵族，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们一定是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家具啊，就使我们有幸能够看到2100多年前汉初家具的风采。这一批出土的家具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保存的也很完整，可以说是西汉初年我国古代古典家具的最高水平。我们下面呢，就来给大家讲几件有代表性的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木家具。第一件漆木活动漆机，它有一高一矮两套足，这个高足呢40厘米左右，这个矮足测量之后是16.5厘米左右，一高一矮。为什么要有两套足？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在席地而坐时期，符合礼仪的坐姿叫做跪坐。跪坐呢又分为不同的姿势，叫跪、祭和坐。这个40厘米的高足就适合我们的跪和祭，这时候人的上身是比较长的，它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另外一个16.5厘米就适合跪坐里的坐，就是这个臀部放在脚后跟上，这时候上身就变短，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是用于闲居或者是批阅文案，它就比较，这时候人的姿势一定是闲适的、放松的、惬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平机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隐机。隐机和平机有什么区别呢？从造型上来看啊，区别并不大，可能也就是隐机啊稍微的矮一点，但是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隐机所代表的含义和平机完全不同。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平机它主要是为了显示皇权的威严，显示一个人的尊贵的地位，显示被重用，但是隐机却不同。在孟子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318年，孟子啊就来到了齐国，当时齐国执掌政权的是齐宣王。哎，齐宣王非常重视孟子啊，对他以最高礼仪的规格接待。孟子就向齐宣王啊宣传他的仁政思想。齐宣王啊，他对于仁政并不大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感兴趣的是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他对成为霸主很有野心，对于实行仁政不感兴趣。孟子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说服齐宣王，所以呢，他就打算离开齐国。这个时候，齐宣王就派了一个人来说服孟子留下，那孟子呢，也就不理睬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坐而言不应，隐机而卧”。谁坐而言？就是来劝孟子留下的这个人坐在那里啊，就劝说孟子。孟子呢也不搭理他啊，不应，靠着隐机在那儿半坐半卧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隐机要表达的就是孟子一种隐退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孟子对于自己的思想不被采纳的这种失望的心情。在庄子里面啊，也出现了隐机啊。庄子里是这样说的，叫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虚。南郭子綦是楚昭王的庶弟，南郭子綦有一天啊，靠着隐机就坐在那里啊，仰天，就是仰着头对着天，缓缓地向外吐气。这时候他的学生颜成子游就站在他面前，就对他说，说老师，你今天啊怎么跟往常不太一样呢？郭子綦就回答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呀，我今天好像忘了我自己。就是说南郭子綦达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这是中国士人啊所追求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 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说隐疾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辅助作用。大家想，当一个人仰天长吁，要达到一个忘我的境界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姿势一定要是舒适的，那这个时候半坐半卧就是最好了。如果没有隐疾，他就不能仰天而吁，他就不能达到那种半梦半醒的神游境界。所以说隐疾是中国文人的挚爱，它代表的是一种超俗的境界，也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所以在《后汉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啊，小时候就很聪明，勤奋好学，长大之后在汉献帝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北海国相。在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袁绍的儿子袁谭啊就攻打北海，就跟孔融率领的部队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战斗进行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的惨烈。这个时候孔融在干什么呢？原文里是这样说的啊，融隐疾读书，谈笑自若。孔融啊，靠着隐疾在那儿读书呢，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孔融扶着隐疾读书的时候是真镇定还是假装镇定，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隐疾

0: 神前，仿佛圣券在握的这种氛围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虽然孔融最后兵败仓皇逃跑，但是孔融扶着尹姬读书的这个场面永远的定格在历史的画面当中。尹姬是汉代文人啊必备的家具，除了它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之外，更重要是它所代表的精神功能。尹姬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它的形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它所代表的精神却是如出一辙。从马王堆出土的这一套活动契机，我们就可以一窥汉代人高雅的精神生活。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敢知相府，必多问。
1: 此乃我国边境。

0: 相如蓬荜到殿前，秦王居傲成威严，战罢怒气胸前安，张台之下八王参。可臣领相如拜见大爷王。
1: 大爷府免礼。
0: 谢大爷王。
1: 啊，大夫，何时与婢可曾带到？
0: 现已带到。
1: 恩上。

0: 在这里。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1: 啊！你不支持范琪啊，范将欲被收回，敢是戏耍国王不臣？
0: 大王，秦国要以15连城换取莫国何氏玉璧，可曾同璧前来献与大王？今大王坐而受璧，这换乘之事一字不提，可见得况璧是真换乘是假，故而先行收璧入怀，或言戏耍二字。
1: 林相人，你竟敢欺瞄寡人母臣们，将敌人夺回！
0: 且慢，大王此举造臣已了就，再入逼迫，你来看呐！迫着我项上人头，与此必同死于荆州之下。
1: 慢来，慢来。乃万臣之眷，焉能相欺于你？
0: 秦王以15连城，我们两家抵还呢。
1: 你先将玉璧献吃，难道父王还抵赖也不成？
0: 想者何时玉璧，乃天下之宝。可趁临行之时，我家大王也曾斋斋无礼，然后受璧于臣。今大王欲受此璧，你也斋斋无礼，然后约请列国使臣到此同款受璧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一百年薪火相传，一百年声韵流芳。2026年呢，我们迎来了楚剧正式命名100周年。从乡间草台到都市剧场，从花鼓小调到湖北地方大戏，楚剧是以质朴的唱腔、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故

是扎根江汉平原，畅享荆楚大地。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来回望百年征程，聆听经典唱段，来感受楚剧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本次巡礼晚会呢，是以独轮车的精神贯穿主线，对应了楚剧进城、建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四大历史阶段。一开场呢，可以说就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个梨园百花齐放的气息。开篇大戏就是跨剧种的联唱，百戏贺百年，有京剧、汉剧、黄梅戏、秦腔、川剧、粤剧等等10多个剧种名家同台献艺。

百戏贺百年是拉开了晚会的大幕，而本次晚会的第一幕呢是风起乡野码头寻梦，其中的楚剧小调联唱可以说是最戳老戏迷的心了啊。舞台布景呢也是复刻了之前田间地头啊还有一些汉口码头的老街巷，依次演唱了青瘦调、讨学前调、卖棉纱调、采桑调、偷花调、葛麻站板等等一些小调，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楚剧欧和腔的一个乡土底色。100多年前，黄皮孝感的艺人是推着独轮车走乡串镇，田间登歌、汉船小曲是慢慢演化成了黄孝花鼓，然后一路唱进了汉口租界码头，在新市场搭草台唱戏。1926年，汉口戏曲界联合会正式将黄孝花鼓定名为楚剧，也是彻底告别了民间小调的身份，成为了独立的地方大戏，而这也是本场巡礼晚会所有叙事的起点。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共同来聆听楚剧小调联唱。

组的楚剧小调联唱真的是太好听了啊，充分展现了楚剧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是原汁原味还原了楚剧诞生于市井码头、扎根乡土民间的艺术底色。那在晚会的第二幕呢，黄楚才、关孝斌、李雅乔、沈云该四大艺术流派

轮番亮相，吴天寿观书、百日园、宝莲灯、断桥等等一些经典选段是一一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接力演绎，流派精髓代代相传，尽显楚剧行当齐全、唱腔丰富的艺术魅力。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楚剧流派十二坊。

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流派十二坊当中，我们欣赏到了楚剧各个流派的特色。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脸说吃不了苦，

0: 心有我，强国有我。
1: 北京时间16:30。
2: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4: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5: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6: 我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7: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8: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9: 开放两时了，衣裳还穿了。
3: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0: 妙语轻心，我就一唱。
8: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

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百年前的命名呢，不只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更是一次艺术的升格，让它从楚剧，从民间娱乐升华为承载荆楚文化、书写百姓生活的地方大戏。那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楚剧流派十二坊。

楚剧流派十二坊，接下来我们进入晚会的第三幕，聚焦改革开放后楚剧的蓬勃发展。玉足平原，洒满阳光的道口，大别山人，三部经典大戏精彩片段是接连登台，既有传统骨子老戏的打磨创新，也有红色题材的艺术突破，生动展现了楚剧扎根人民、紧跟时代的创作初心。

的，刚刚我们在第三幕当中欣赏了楚剧《玉足平原》洒满阳光的道口和大别山人。百年巡礼晚会呢，让我们是循着1926年定名的起点，走过了香岩草台、鼎盛梨园，还有革新舞台以及新时代新戏台，聆听了小调、亚腔、高腔，遇见了一代代楚剧名家，看见了这门荆楚非遗、跨越百年的坚守和新生。1926年是他正式登场的元年，而2026是他薪火相传的百年节点。未来啊，楚剧仍会守本土根脉，融时代新生，让古老乡韵持续响彻山河。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的听众，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可以贴好视力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的功夫您就能感觉到像是无数个小水滴滴答滴答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更加水润舒服，手机电视这下可以放心看了。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
1: 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10分钟内购买，直接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00706-1900，400706-1900。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家零息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零息智能体，呼叫零息零息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零息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

眼权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受台风八威影响，鄂东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大部地区受副高控制，晴热高温为主，午后山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强降雨来袭之前，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时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在户外如果遇到雷暴大风，应该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此外，未来三天西部地区气温居高不下，要积极采取防暑降温措施。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行业观察，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今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双双增长。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分析人士认为存储芯片行业周期性强，市场聚焦企业长期

0: 商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产业利好持续释放。工信部近日预计，我国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与此同时，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产量冲刺与场景深耕同步推进，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那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呢？
1: 近两天，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G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G1 人形机器人就是大家熟悉的在春晚舞台上跳舞转手绢踢腿的那个演员。现在他握的不是手绢，是腹腔镜手术器械。他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国内单品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2: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从舞台上舞起来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逐步的开始向3C 的质检、物流的分拣、汽车制造等等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0: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将会渗透到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亿元量级，前景广阔，但是落地仍然有障碍。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付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所存在的发展瓶颈。
3: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100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遥操的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个是场景的泛化瓶颈，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1: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2: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 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啊，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啊更好的发展。
1: 记者了解到，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集中展出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最新的产品技术及整套产业建设成果。大会既是行业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打通产销对接的平台，加速前沿技术走向规模化商用。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最新数据，当中市场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实现双增长，增长的背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今年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9.39亿手，成交额为80.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和52.72%。今年1至6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6: 整体是呈现成交和持仓双方增长的一个特点，整个市场的波动有所放大，也是吸引了更多的像产业客户以及这个机构资金来参与到这个市场，令整个市场交投活跃度有所上升。
7: 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啊，这个品种的板块轮动非常明显。我们说年初的贵金属啊，春节前后的有色金属，那么三月份开始的这个能源化工板块的爆发性的行情，再到农产品的行情。
5: 此外，今年以来，金融期货及期权市场成交规模稳步上升。中证五百股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68.12%，表现尤为突出。十年期国债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23.05%，金融机构对冲需求持续增加。
7: 今年金融期货里面的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它的这个成交量、成交额、持仓量出现了三增的一个现象。股指期货啊，包括国债期货，今年呢都蕴含了较多的投资机遇。
5: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0: 截至目前，已有10家上市券商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多家券商净利润实现同比大幅增长。我们来听报道。
5: 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行业整体呈现总量增长、格局分化的特征。头部券商如中信证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33.43亿元，同比增长69.59%。国泰海通证券预计实现规模扣非净利润192.49至197.57亿元，同比增加164%到171%。中小券商则出现两极分化，如天风证券凭借2025年低基数实现高增速，而多数中型券商则依靠自营和投行业务拉动增长。此外，行业整体呈现逐季改善态势，大部分券商二季度业绩表现优于一季度。业内人士表示，本轮业绩高增由市场交易额提升、股债行情平稳等因素共同驱动。
8: 科创赛道这样一个行情呢，也是带动了权益投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上市券商的这样一个科创板的保荐跟投项目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集中兑现，然后形成了一个纯消费加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个双重盈利模式。
5: 业内是认为，下半年券商业绩增速可能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但全年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8: 科创赛道的行情的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像下半年的科创 IPO 和再融资项目将持续落地。此外呢，衍生品做市这些非方向的这样一个中资本业务呢将稳步扩容。

0: 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0: 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当地时间10号 ，SK 海力士在美国纳斯达克证交所上市。截至10号收盘 ，SK 海力士 ADR 报168.01美元，涨幅12.76%，总市值高于其竞争对手美光科技。我们来听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以发行前交易模式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并将于13号起转为常规模式交易。SK 海力士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中共发行1.779亿份 ADR， 发行定价为每份149美元，开盘报每份170美元。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1/10股公司普通股，由此 SK 海力士可通过纳斯达克发行 ADR 筹资265.0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96.38亿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史上最大规模公开募股记录。此次首次公开募股流程预计将于14号完成。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暗示，如果投资回报表现良好且股价保持稳定，旗下 SK 海力士未来愿意进一步在美国市场发行更多股票。
1: SK 海力士此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采用的是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的方式来完成公开募股。那么 ADR 和大家通常听到的普通 IPO 有什么区别？企业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敲开美股？

0: 是首次公开募股这一上市融资的行为，而 ADR 则是一种证券的形式，全称是美国存托凭证。简单来说，境外企业去美国 IPO， 既可以直接发行普通股票，也可以选择发行 ADR。二者的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证券形态和企业原有上市状态上。先来看证券形态，普通的 IPO， 投资者买到的是企业直接发行的普通股股票，而 ADR 则是由美国存托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凭证，是境外公司把自家的普通股股票存放在托管银行，银行再在美国市场发行对应的 ADR。 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购买 ADR 就等于间接持有了境外公司的股票权益，不仅交易结算完全本土化，还能绕开汇率和跨国开户的限制。再来看企业原有上市状态的不同，如果一家企业从未在任何地方上市，他想去美国融资，通常会选择最直接的普通股 IPO。 但如果企业已经在其他国家上市，希望引入美国资金时，往往会选择发行全新的 ADR 来实现美国 IPO。 这样一来，企业不需要在美股重新发行一套复杂的普通股，也无需改变在原来国家的上市地位，就能通过增发 ADR 直接在美股一级市场向美国机构和散户募集资金。
1: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也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的关注。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的上涨，然后又遭遇到集体回调，本周也是剧烈波动。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业内人士的分析。
0: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每逢景气行情，厂商往往会同步扩大产能，导致新增产能集中释放，价格暴跌，全行业陷入亏损，随后厂商又集体收缩资本开支，等到需求回暖，又再度迎来景气行情，这一循环构成了行业特有的周期性。
2: Typically, this is a cyclical industry, and those cycles can last a year or two. And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years is, you know, Hynix has.
0: 不过，美股存储芯片股自六月下旬触及高点以来 ，Meta 公司出售算力等消息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担忧，存储芯片股遭遇集体回调。数据显示，闪迪、美光科技、希捷科技、西部数据等行业龙头在过去数周内股价跌幅均超过20%。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支撑存储芯片需求的行业底层逻辑正面临重估，核心变量在于各家 AI 大模型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否会持续缩小。
3: At the moment, what you have is a large number of labs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are all building their own data centers. It seems that no company has been able to sustain their lead.
0: 分析人士还指出，存储芯片行业正在经历一次商业模式的深层变化。云厂商和 AI 数据中心为了保障关键供应，正越来越多地和原厂签下3到5年带价格区间、最低采购量和客户保证金的长期供应协议。北光、闪迪等公司已经披露了100亿到1000亿美元级别的长协履约承诺。这种强约束长协不一定消灭周期，但可能提高订单可见度，把一部分收入和利润从现货价格波动里隔离出来，从而改善盈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4: 云听财经，
1: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中国石化日前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日前，北交所首批6只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正式挂牌。新疆今年前6个月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
5: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为应对台风巴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重点。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顺利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
4: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

0: 机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三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10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

0: 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之相府，必多问。
1: 此乃

0: 相如蓬荜到殿前，秦王居傲成威严，三八怒气胸前暗，张台之下八王参。可臣林相如拜见大燕王。
1: 大夫免礼。
0: 谢大燕王。
1: 啊，大夫何时与彼可曾带到？
0: 现已带到。
1: 恩上来到。

0: 吃饭下翻墙御笔受贿，敢是戏耍国王本臣。
1: 大王，秦国要以十五连城换取穆国火石御笔，可臣同笔前来献与大王，今大王坐而受笔，这换臣之事一字不提，可见得况笔是真换臣是假，故而先行收笔入怀，火焰戏耍二字。
0: 林相人，你竟敢欺瞄寡人母臣们，将敌人夺回。
1: 且慢，大王此举造臣已了就，再入逼迫，你来看吗？迫着我项上人头，与此必同死于荆州之下。
0: 慢来慢来，乃万臣之眷，焉能相取你？
1: 秦王以十五连城，我们两家抵还呢。
0: 你先将御笔献吃，难道吴王还抵赖也不成？
1: 想这火石御笔乃天下之宝，可臣临行之时，我家大王也曾斋斋无礼，然后受笔于臣。今大王欲收此笔，你也斋斋无礼，然后约请列国使臣到此同款受笔，如何？
0: 好，我就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0: 千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

0: 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2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

0: 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2: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4: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5: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6: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8: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9: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7: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0: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1: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咱们这还是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6: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

0: 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世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 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二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十二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D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十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助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

0: 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果。

0: 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2: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3: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4: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6: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5: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7: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5: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

0: 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过，这一条一条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等着，8点钟一到。
6: 你这回家是？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6: 嗯，
3: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

0: 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3: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
4: 努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0: 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

0: 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

0: 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的吗乡村致富经》，今天我们到荆州建里一探究竟。三农新鲜市，我们来看六月黄河蟹迎来上市期，鲜嫩美味让市民大饱口福。鹤峰县农家小院里寿星树花开洁白，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质朴情谊。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三下田间管户关键阶段，襄阳宜城市依托无人机飞防、农技下沉指导的空地联动模式，开展精细化稻田管护，以科技赋能农事生产，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孙宁、杨霞，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2: 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青埠村高标准农田，绿油油的水稻长势喜人，种植大户段成轻轻拨动操控杆，植保无人机便按照预设航线穿梭田间，均匀喷洒农药水肥，高效开展田间管护作业。宜城市正集镇青埠村种植大户段成，
3: 以前靠人工喷药，一个人一天顶多喷二三十亩，现在用无人机喷药，一天就能完成350亩，而且药剂喷洒均匀，除草防虫效果更好，种地轻松太多了。
2: 相较于传统人工管护，无人机植保作业效率提升10倍以上，兼具精准度高、雾化效果好、农药用量省的优势，有效降低种植成本。作业过程中，襄阳宜城市农技人员全程下沉田间，现场指导药剂配比、飞行作业规范，为科学种田保驾护航。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种植业科科长徐军，
4: 我们根据苗、伤、病、虫、草五禽数据，结合实地巡田核查，为每一块田制定一地一策的管控方案，什么时候防病，什么时候除草，用多少药，飞多高，都有科学依据，不是盲目的作业。
2: 襄阳宜城市深耕科技强农、机械助农发展思路，将现代农业设备与专业农技服务深度融合，通过大数据分析，结合人工巡田，精准掌控稻田生长状态，抢抓水稻分孽黄金期，科学调度无人机开展规模化飞防作业，同步指导农户做好水层管理，实现田间精准管护。徐军，
4: 下管的质量直接决定秋粮的产量，我们坚持科技强农、机械助农，充分发挥无人机等现代装备优势，同时农技人员全员下沉包片指导，确保每一项技术措施落实到田块、落实到户，筑牢粮食安全生产防线。
2: 从会种田到会种田，襄阳宜城市正以科技之力重塑下管模式，这场天空加地面的智能协作正让越来越多的农田享受到精准高效的科技服务。目前襄阳宜城市55万亩水稻病虫害防治和除草作业已全面展开，植保无人机飞防面积已达60%，科技力量正从点状示范向全域推广迈开，让粮食安全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牢。
0: 眼下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陆续进入分孽末期，正是决定后期产量和抗倒伏能力的关键管理窗口期。针对今年小麦收割错峰、水稻插秧时间跨度

0: 苗情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襄阳市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种植户科学开展晒田作业，为全县39万亩水稻稳产丰产筑牢基础。来听南章台记者黄俊的报道。
1: 在城关镇胡家营村千亩连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仔细查看水稻长势、叶色和风行情况，现场量株距、数分叶，并拔出秧苗检查根部，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给种植户。襄阳市南章县惠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银云：
2: 今天农业专家来到我们田里，发现我们的水稻秧苗出现了根系不够发达，需要及时晒田。后期我们将及时开沟排水，然后把田晒好。如果这个田不晒好的话，会导致后边死秧和烂根情况。
1: 据农技专家介绍，今年小麦收割错峰，导致插秧时间跨度大，苗情参差不齐，每亩总茎叶数少的10几万，多的20几万，大部分已经进入分叶末期，到了晒田的关键节点。针对种植户把握不准晒田时机的问题，农技专家现场传授了一套通俗好记的判断口诀。襄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刘静：
3: 两句话，苗稻不等时，时稻不等苗。苗稻就是我们一般的高产品种呢，我们每亩总苗数达到了20万，就要立马开始排水晒田了。时稻呢，就是我们水稻在移栽后30到35天，就算苗数没到，也得开始晒田了，促进我们水稻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为我们孕育大穗来积蓄力量。
1: 掌握了晒田时机，晒多深、晒多久同样关键。晒田不能一刀切，必须根据田块肥力分类施策，才能实现控制无效分叶、促进根系下扎、增强抗倒伏的管理目标。刘静：
3: 那我们晒的程度是什么样？这个我们要看田来说话。比如我们肥田就要重晒，晒到我们田面裂开1-2指宽，人站进去脚不陷，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一般的田呢，要中度晒，晒到我们田面微微裂开口子，表面泥土发白就可以。瘦田呢，要轻晒，把水排干了，保持田面湿润就可以。
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三下看三农，我们再来说说果蔬下馆。仲夏时节，荆楚大地桃香飘溢，全省各地的仙桃陆续成熟上市了。今年湖北靠科技种桃，把老产业做出了新花样。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的报道。
5: 在孝昌县峰山镇千亩桃园里，圆润饱满的仙桃挂满枝头。趁着丰收季，返乡创业青年杨俊把直播间搬在了桃树林里，对着镜头推介当地特色的红肉血桃。
0: 电商运营负责人杨俊：
6: 和其他的桃子的品种不一样啊，咱们是全部都是红肉红心儿的啊。
5: 孝昌引进选育了76个早中晚熟优质桃品种，采取差异化打法，丰富产业结构，还布置田间摄像头、园区气象站，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绿色防控系统，果品优质率提升了近30%。
0: 孝昌县某生态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杜思：
7: 哪一块的土地缺水了，那个系统上它会提示报警，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家里直接电子阀打开，它就会自动为那一块专门的浇水。
5: 湖北是全国最重要的桃产区之一，种植面积超100万亩，科技助力下，全省桃产业业产年产值接近50亿。
0: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研究员何华平：
8: 一大批的有特色的品种在产业上得到应用，新的技术和模式也逐步的推开。
0: 夏季是梨树管护塑形保产提质的关键时期，最近来自湖北省农科院的果树专家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为一线种植户送上了实用的农技干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的报道。
5: 近日，由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主办的梨树新型棚架栽培模式现场观摩会在湖北省农科院鄂州基地举行。来自阳新、红安、孝昌等地的近50位梨种植基地管理人员齐聚示范梨园， 以田间实操加室内授课的形式学习棚架梨树型培养、夏季拉枝等关键种植技术。
1: 黄冈红安县永嘉河镇永和村村民于立新：
9: 以前呢，我们铺的那些枝条就不知道怎么去管理啊，去怎么去拉枝，但通过今天的那个观摩学习交流了，学到知识。
5: 培训现场，专家手把手示范梨树拉枝实操要点，针对农户的实际痛点逐一答疑解惑，讲解拉枝标准操作，同步普及全程肥水一体化新技术。
1: 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研究员武涛：
10: 把这个技术啊轻松培训，马上这个梨树要迎来这个采收季，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它就会影响第二年产量。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荆州建立素有全国水稻第一线的美誉，稻谷加工副产品米糠曾经长期只能低价外运，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如今建立及企业家刘亚林返乡创办的湖北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依靠先进的粮油精深加工技术，将不起眼的米糠转化为畅销市场的高端食用油。一条绿色循环连农带农的粮油产业链在建立市洪城乡落地成型。来听荆州台记者卢燕、徐欢欢的报道。
11: 建立稻米加工企业数量众多，稻谷加工产生的海量米糠以往需长途运往外地，运输包装开支加重稻米加工企业经营负担。依托招商引资利好政策，在外打拼20多年的企业家刘亚林选择回乡兴业。2022年3月，湖北荆楚古风油脂落户建立市洪城乡核心村，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36亩，分两期布局米糠高质化综合利用、油菜籽精深加工生产线，把粮食加工边角料吃干榨净，实现资源循环增值。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苏月明：
12: 我们一期米糠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米糠10万吨，生产米糠粕7.5万吨，米糠毛油1.5万吨。二期七地工艺油菜籽生产线年加工油菜籽3000吨，生产成品油1100吨，预计2026年年产值达4亿元。
11: 米糠油富含谷维素，具备调节血脂的健康功效。企业生产的精炼米糠油热销北上广深及香港市场。建立本地稻米加工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交付米糠，省去长途外运开销，上下游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湖北银针米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邓碧云：
13: 我们厂每天加工稻谷1000吨，每日产出120吨米糠，以前拉去湖南长沙，每吨运费包装费要多花50元，一个月多支出18万元。现在荆楚古风每天上门收米糠，省去运输成本，省时又省钱，上下游合作实现双赢。
11: 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手握7项专利、4项自有商标，全流程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自有楚留香菜籽油品牌已推向市场。湖北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亚林：
14: 一期工厂深耕米糠高质利用，年产能稳步提升，25年加工米糠10万吨，二期工厂是菜籽精深加工，今年年产要突破3000吨。
11: 2025年底，企业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合作打造的高端菜籽油压榨生产线顺利试剂投产，科技赋能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刘亚林：
14: 我们将持续升级设备，拓展全国及海外市场，把建立特色米糠油、菜籽油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六月黄河蟹迎来上市期，在中国河蟹之乡湖北汉川，当地产的六月黄河蟹壳薄肉嫩，蟹黄饱满，价格亲民。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 汉川台记者宋博的报道。
15: 走进汉川市新堰镇千木螃蟹养殖基地，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养殖户刘维平

0: 撑着小船穿行在蟹塘间，熟练地收起前一天布下的蟹笼，一笼收上来足足有50多斤。他会捕大留小，分拣销售。今年他养殖螃蟹100亩，其中专养40亩六月黄河蟹错峰上市。汉川市新堰镇杨叶村螃蟹养殖户刘维平：
1: 像这种螃蟹的话，1.5左右，20块钱一斤，大一点的可能就到1.8到2两，25、6块。有一个塘呢已经起完了，大概就是170斤左右，亩产的这个效益呢大概就是4000块钱。
0: 六月黄俗称童子蟹，是大闸蟹进入成熟期前经历最后一次蜕壳的特殊阶段，因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此时的螃蟹个头虽不及秋季成蟹壮硕，却有着独一份的鲜嫩特质。刘维平：
1: 它这个蟹黄还是比较饱满，比较嫩，壳比较薄，这个口感就比较好，而且它的黄呢还算比较满。
0: 壳薄肉嫩，蟹黄呈流汁状的六月黄是制作香辣蟹的上佳食材，家常做法简单。洗净螃蟹后对半切开，加姜丝料酒腌制10分钟去腥，将蟹块切口朝下，裹上薄淀粉，入油锅炸至外皮酥脆后捞出控油，锅底留油，放入姜丝蒜瓣黄瓜块爆香，加入香辣蟹小火炒出红油，再放入炸好的蟹块翻炒，随后倒入啤酒，加适量生抽蚝油白糖调味，小火慢煮至汤汁浸透蟹肉，最后大火收汁即可出锅。汉川市民李永军：
2: 这个楼外黄螃蟹做成香辣蟹又香又嫩，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夏天背上啤酒绝配。
3: 仲夏时节，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青湖村一位农户家的庭院里，一棵栽种了15年的七叶树繁花满枝，洁白如雪。这棵被誉为寿星树的佛门生树，不仅装点了农家小院，更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质朴情谊。我们这就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一起去看看。
4: 这棵七叶树正值盛花期，宝塔般的洁白花穗层层叠叠，亭亭玉立，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雅大气。微风吹过，满树繁花轻轻摇曳，引得过往村民纷纷驻足欣赏。据了解，七叶树又名梭罗树、猴板栗，被视作佛门圣树，寓意智慧长眠、平安吉祥。它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行道树之一，寿命极长，可达千年以上，被誉为寿星树，象征健康长寿与家族传承。鹤峰县燕子镇青湖村一组村民张桃英：
5: 它叫梭罗树，大约14、15年的，二月20几的开，就是开，开到一直起码就这个6月完嘛，要结果了。
4: 从一尺来高的小苗到如今枝繁叶茂、花开如塔的大树，这棵七叶树见证了这个农家小院的岁月变迁。它不像果树那样以甘甜的果实回报主人，它的果实味苦不可食，但它用每年长达4个多月的花期，用满树洁白如雪的花穗，用亭亭玉立的姿态，默默装点着这一方水土。张桃英：
5: 大口都就米儿就出来这么大，你抢半年你抢山的，就是吃不得一个苦的好。我们那个户口上，我们估计都还有好几个，都我们开始谁也没好好，没搞好，这些啊，改口肯长，现在就长包吧。
4: 在鹤峰这片绿水青山间，像张桃英家这样与树为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还有很多。一棵树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种寄托，一份传承。正如这棵七叶树，虽不能以甜果奉人，却以繁花悦人，以长寿诱人，以吉祥慰人。这或许正是人与自然最质朴、最深情的相处之道。
3: 好，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恩施州去看看。当前正值恩施州建始县的高山富硒土豆丰收时节，新鲜出土的软糯土豆成为当地的特色美食。接下来我们跟随建始台记者田丽、刘维倩一起去品味这份从田间到舌尖的山野美味。
6: 在恩施州建始县叶州镇芷阳社区，居民黄正菊一大早就提上竹筐走入自家田地，刨开泥土，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高山土豆裹挟着湿润的泥土气息破土而出。今天黄正菊要做的是土豆肉丝馅儿的油香，这是建始县乃至整个恩施州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风味小吃。 以米浆为基底，搭配土豆丝、鲜肉丝、葱花等食材油炸制成。
3: 恩施州建始县叶州镇芷阳社区居民黄正菊：
5: 他二哥那个鱿鱼确实好，炸油饼也好，做那个鱿鱼丝丝也好，吃起来都软软糯。
6: 在精准的火候掌控下，一个个外皮色泽金黄，口感酥脆掉渣，馅料鲜香入味的油馅儿便炸制而成。小小的土豆是建始人餐桌上的百变美味，除了经典的油馅儿，当地还衍生出炕土豆、土豆饼、土豆蒸饭等多样吃法，花样翻新的乡村味道丰富着百姓的一日三餐。近年来，建始县依托独特的西资源与高山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土豆产业。目前以优质马尔科等品种为主的种植基地规模稳定在26万亩以上。
3: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5: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和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先生。他守着大足石刻五十多年，把深山里的千年造像推向世界，只想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祖宗留下的宝藏。之后我眼中的中国科幻系列，聊聊面对未知的未来，年轻人该如何摸索前行。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大汉风华，欢迎收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郭向颖先生一辈子的写照。他守着大足石刻五十多年，从山间小径到世界遗产，一看看造像的线条走势，他都烂熟于心。旁人眼里冰冷的石头，在他看来是有温度、有生命的宝藏。毕生所愿就是让大足石刻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珍藏，把这份文化遗产热热闹闹地传下去。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郭向颖把大足石刻搞闹热。
2: 我说呢，我的辈子总结前头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3: 郭向颖，1936年生，今年89岁，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他独立完成的一幅上万尊造像的白描长卷，为这个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建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
4: 卧佛，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1: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五代盛于两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2: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1: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向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向颖的大半生。郭向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

0: 在里面的很大的误差的把它划出来了，就让我们呢能够完成私有档案里面的有形象资料。所以划那个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当时并没想到起一定要拿它来做个啥子学术成果。
1: 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两年后，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0: 我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多少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2: 傻
0: 是吗？傻，我们四川土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变质，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我有前途。
1: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0: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足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1: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0: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1: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0: 教科文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就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1: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0: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1: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桌子上的那些文件我都没收，赶快都到外面来电话亭来打电话。我不懂外语，哎呀，心头着急得很，拿到电话筒手都在抖。哎呀，好不容易才把家里的电话打通了，我才跟他说我们申报准了。
1: 大足石刻的招牌立起来了，但郭湘颖觉得还不够。
0: 申报成功只是块招牌，真正要发扬光大。

位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

0: 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

0: 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

0: 间，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3: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4: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5: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现在水库泄洪，我们这含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报道。
1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0: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2: 党员呢知道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1: 我们

0: 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
2: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不能少，这句话杏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 我们说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5: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6: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7: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8: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7: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9: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7: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0: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7: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12%。
1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7: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3: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U23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

0: 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

0: 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0: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湾智欧在恩施州调研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确保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1: 湖北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巴威影响，台风路线虽然偏移，但防范不能松懈。
0: 诸葛宇杰赴宜昌指导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让1.2万多居民共享一个家。
0: 三峡机场连推两轮暑运加班航线，京津冀和大湾区成热门方向。
1: 香炉山站中欧班列武汉图定线路首发。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0: 29，我是周田，
1: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0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随州、孝感、黄冈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大部地区33到39度，最低气温25到30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7月11号下午至12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恩施州建始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度的责任感、高效的执行力，把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位于城区上游的水库是防汛重点部位，关志欧来到建始县闸木水水库看望慰问水库值班人员，了解水库水量、水位、运行调度、安全监测等情况，听取历史极端洪水应对情况介绍。得知为应对极端汛情，恩施州每个村均配备了卫星电话，关志欧现场测试联络3个村，询问防汛、备汛、应急值守等情况，要求各方面力量要时刻做好准备，备好备足通信设备、砂石物料、救生器材等应急物资装备，加强使用培训，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他强调，恩施是全省山洪地质灾害易发高发区，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地灾防治作为防汛减灾的重中之重，加强对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灾风险的监测巡查，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的提前量，对危险区域群众果断转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的安全防线。建始县隆平乡吴家湾煤矿目前按照安全生产的要求已停工停产，关志欧先后来到企业调度监控室和煤矿井口检查企业停工停产情况，要求企业加强日常巡查值守，落实好停工停产期间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求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停工停产煤矿实施驻矿盯守，对停工停产期间继续组织建设生产的依法严肃追究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责任。关志欧强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交通运输、消防、危化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事故易发多发领域，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对发现问题列出清单消耗管理，举一反三堵塞制度和管理漏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昨天中午，台风巴威进入安徽芜湖境内，预计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按照目前运行路径，巴威将不会直接经过湖北，但全省重点地区仍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湖北台综合报道。
2: 这两天全省前置转移工作有序开展，截至目前，湖北各地已提前转移2.46万人，开设临时安置点89个。在黄冈，从11号开始，黄梅、蕲春等县市均已启动重点风险地区提前转移安置工作。
3: 中午12点半，在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虽然预计的暴风雨没有来临，但是一些村部啊，它提前设置了转移安置点，可能受影响的村民他已经在这里提前住下。在三马河村集中安置点，我们刚好赶上村民的一顿午饭。
2: 蕲春县漕河镇三马河村党支部书记熊慧平，
4: 迅速腾出村里的大办公场所，让他们安心的住下，我们都请了专人的师傅给他们做饭。
2: 截至目前，黄冈市已完成17310人转移安置，整体转移完成率达92.82%，转移安置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5: 我身旁的这个就是雷达回波图，在整个恩施州呢，一共有布置

0: 台雷达回波器。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云层越厚，雨滴越强，雷达回波的强度就会越强。目前这个时候利川市啊已经出现了一些橙色预警，通过这个平台就能够了解当地每一个点位正在做的事情。
1: 自11号晚上7点起，恩施州启动全州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截至11号，恩施州已完成267座水库、279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拉网式排查，准备应急救援装备物资18.5万套。建始县水库专管员唐青：
2: 每天对水库进行安全巡查巡视，每天保证2到3次，以保证下游2公里农力气人近10000居民的安全度汛。
1: 在咸宁，多座水库提前启动腾库工作。青山水库从7号起至12号已进行2轮预泄腾库，腾出库容3100万方，接近半个东湖的水量。11号起，咸宁市咸安区对处于低洼地带、砖瓦建筑结构的养老机构进行转移。截至11号晚上8点，咸宁全市养老机构院外转移安置老人283人，特殊群体151人。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福利院副院长何叶安：
3: 我们接到通知后立刻行动，我们一个都不能落下，必须确保每一位老人都安全转移。
1: 电力保障也是应对重点。王石阳新县的富池镇地处长江富河和网湖交界处，存在内涝风险。当地电力部门对辖区30多个排涝泵站和相关电力设备进行排查，保障台风期间电力供应。国网阳新县供电公司富池供电所所长徐军生：
4: 泵站是防涝防汛的重要防线，我们提前列举了隐患排查清单，采用带电作业快速处置模式。
5: 近几天，各地加大市场调度，保障货源储备。据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各市州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裕，供货渠道畅通。湖北台记者李坤、李木文报道。
6: 上午8点半，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一派繁忙。面对本轮极端天气，不少商户提前联系各产区加大供应，每日进场蔬菜超过3500吨，较往日增长约15%。记者现场看到，包菜、胡萝卜、土豆等近10种蔬菜每公斤价格不超过4元，草鱼、鲫鱼等水产品稳定在每公斤15元以内。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蔬菜部经理李张俊：
7: 提前跟商户、跟主产地进行了一个对接，菜价的话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平均波动不会超过5%。
6: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商户邓绿洲：
8: 每天的发货量大概就是40吨到45吨之间，除了武汉市场之外，还有黄冈、黄石、咸宁，确保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供应给客户。
6: 零售终端同样量足价稳。上午10点，记者在武商梦时代的武商超级生活馆里看到，相较往日，店内客流有所增加。商超建立了全天候动态补货机制，将蔬菜、肉蛋等高频消费品类备货量提升至平日的3至5倍。部分民生商品还推出特价活动，市民的购物车里各式商品一应俱全。武汉市民高女士：
9: 货架上面的货物比较充足，种类也比较多，而且还有那个特价的菜比较多，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6: 武商超市梦时代生活馆店长杨叶平：
10: 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货架我们会循环的补货。就拿今天早上来说，我们凌晨就开始进行货物的分拣包装，首批的蔬菜鲜肉就已经到货了。早间集中补货完以后，我们现场的补货量已经达到了1吨多，保证充足的供货。
6: 目前湖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量价监测日报告制度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全省159家重点保供企业持续加量备货供货，确保全省重点商品粮油、肉蛋、叶菜等生活物资持续保供天数分别达到30天、15天、7天、3天以上。同时，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确保价格稳定。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
11: 建立全省商务系统24小时应急值守联动机制，全省重点商业网点米面粮油、肉蛋奶、果蔬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能够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

0: 消息，7月11号至12号，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赴包保地区宜昌市实地指导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和抢险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当阳市等地，诸葛宇杰强调要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人防计防能力，对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地段人员要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湖北台消息，连日来省领导分别检查指导台风巴威应对防范工作，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严阵以待，靠前指挥，抓实举措，全力以赴打赢台风巴威防范应对硬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加强对黄冈市抢险救灾和防汛防台风的指导，专题协调省直相关单位、部分中央国家机关驻鄂机构支援黄冈市灾后重建工作，进村入户走访群众，了解巡查防守和安全度汛防风措施的落实情况。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破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即到位到岗，严格防汛纪律，坚决转移群众，坚决腾出库容，高度关注防风，救援布防到位，确保不死人、少伤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10号主持召开防汛会商会议，听取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台风天气及雨水情趋势预测，调度黄冈、黄石、鄂州灾后恢复和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巴威路径变化，精准预警提示，适时启动应急响应，督促各地落实养老机构风险隐患排查责任，加强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巡查防守，加强山洪沟口和地质灾害点风险管控，加强联合值班值守。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11号赴咸宁市重阳县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地质灾害隐患点检查滑坡隐患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临水、临崖等地段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检查水库坝体水位、闸站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加快腾库，做好预警校应、避险转移和群众安置。在路口镇政府检查值班备勤和干部下沉情况，要求党员干部到岗到位，切实扛起防汛救灾政治责任。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11号主持召开分析研判会，专题调度荆门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尽力减少财产损失，责任上要真正扛起来，措施上要真正实起来，宣传上要真正动起来，基础上要真正强起来。会后，王林虎一行还赴义伟里能项目施工现场、钟祥市石门水库等地检查防汛防台风和应急救灾准备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11号到包保区域荆州市实地查看指导德胜寺脱坡险情处置、石桥河枢纽运行、长湖防汛、城区溢涝点前置准备，前往两湖市场查看市场安全运行和防台风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定险水库除险加固、转移安置，严格落实该转近转、该转早转，全面排查危房、工棚、养老机构及电杆电线隐患，配齐配足抢险物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襄阳市防范应对台风巴威专题推进会11号召开，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主持会议并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主动战，要紧盯定险水库等重点区域和养老福利院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宣传引导。要加强综合会商，严格值班值守，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坚固防线。 武汉市近日召开防汛防台风工作部署会，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

0: 盛月春强调，要按照四个宁可要求，扎实做好防大汛、防强台风各项工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行动，严阵以待，全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不留盲区、不留隐患。同时，细化防台风应急准备，逐点完善排水防涝预案，以过硬举措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彭勇近日赴随州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彭勇指导随州市防汛防台风调度会、应急指挥部专题会商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八危调度会精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重点区域，扎实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问题整改、物资保障、避险转移、宣传引导等工作。彭勇还采取四不两职方式，现场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安全管控等工作情况。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赴咸宁市通城县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深入平安电工有限公司、中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福源小区建设工地、石子洲果蔬专业合作社，检查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何良军还来到塘湖镇蔡下垄塘、隔壁水库夏家小学集中安置点和大坪乡沙口村村委会，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强化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准备，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台风八威路径一变再变，对湖北到底有何影响？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湖北台记者王凯刚、陈芳芳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12号零时前后又在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专家介绍，台风的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多次改道并不少见。湖北省气象台台长王海燕：
3: 大气环流是台风移动的重要推手，环流只要产生一丁点变化，就会导致台风登陆后的强度和路径变数较大。
2: 台风八威已经造成浙江、江西和安徽南部出现了大范围暴雨、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么对湖北有何影响呢？王海燕：
3: 已经有840个站次出现了6级以上的大风，53个乡镇次、86个站次出现了短时强降水。东部的黄冈、黄石、咸宁受台风的本体影响，已经出现了降雨和6到8级的阵风。西部的十堰、恩施、神农架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
2: 专家提醒，虽然这次台风没有直接经过湖北，但过往有台风对湖北省造成严重影响的多次记录，包括7月6号咸宁、黄石、鄂州、黄冈出现的龙卷风，一定程度上是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造成的。因此，公众仍需紧密关注气象预告和预警，及时防范，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1: 在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1.2万多居民共筑暖心家园。昔日城郊村依托稳健集体经济、透明治理机制，干部实干为民，居民同心共治，让社区常态焕新，温暖常在。湖北台记者张雪晶、廖云翔、李小雨报道。
4: 暑假，襄阳潭溪湖社区爱心托管班如约开班了。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居民司玉乐：
5: 姐姐们辅导我作业，教我唱歌跳舞，我非常开心。
4: 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居民韩文静：
6: 以前一到暑假就发愁，孩子没有人管，上班也安不下心来。现在好了，咱们社区把托管班办到了家门口。
4: 托管班顺利开办是社区干部和居民们齐心协力的成果。每年潭溪湖都会征集社区治理的实践实事，暑期托管班就是其中一件。为此，社区专门腾出了办公场地，同时发动热心居民积极参与，联系了高校志愿者来辅导孩子。很快，这件实事就落了地。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党委委员罗文婷：
7: 孩子有人管，这个家就稳了。以前是干不干，群众看，现在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4: 为啥社区的干部居民能拧成一股

0: 事表决，19年来社区集体福利与生活补贴累计达1.88亿元。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党委书记李健：
1: 我们每年都会将集体收益的50%用于集体股和个人股生活补贴，所有的收支明细和项目建设都会严格落实市一两公开，保证全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
0: 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居民廖志荣：
2: 年年分红，日子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踏实。
0: 社区形成合力的第二把钥匙来自对居民意愿的充分尊重。就拿不久前小区运动设施改造来说，居民代表召开议事协商会就开了5次，具体的选址更是考察了10几个地方。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居民张拥军：
3: 社区干部前前后后跑了10几趟，全程在场统筹协调，这种大家全程参与家园建设，让我们邻里之间沟通多了，社区的人情味越来越浓。
0: 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党委书记李健：
1: 我们将继续在事关居民幸福的每一件小事上深耕共治，服务民生，让居民脸上的笑容成为潭溪湖社区最亮丽的名片。
4: 湖北台消息，2026年暑运出行高峰全面开启，7月10号起，三峡机场在首轮暑运加班航线落地的基础上，推出第二轮暑运加班航线，以应对激增的旅客出行需求。7月2号开始，三峡机场已联动海南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等，加密恢复多条国内重点航线。首轮暑运加班航线主要覆盖华北、西南热门出行区域，例如加密后宜昌往返贵阳运力提升至每日4班。此次第二轮加班航线主要聚焦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两大热门出行圈层，新增宜昌至北京和宜昌至深圳2条优质往返航线，进一步夯实宜昌区域航空枢纽优势。其中，中国国际航空加密宜昌至北京首都航线，东海航空加密深圳至宜昌至北京大兴航线，双线加持，双向扩容，全方位提升核心城市航班运力，精准匹配旅客暑期出游、返乡探亲、商务通勤等多元化出行需求。航线加密后，宜昌至北京航线每日常态化4班运营，暑期峰值运力提升至每日6班，成为暑运期间宜昌出港班次最密集、出行选择最丰富的航线之一，告别过去一票难求、时段受限的出行难题。宜昌至深圳航线每日稳定直飞3至4班，由东海航空、深圳航空执行，航班覆盖多个时段，航线飞行时长2小时左右，高效缩短两地出行时间。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6: 一组短消息，昨天一列满载55车集装箱的班列从武汉香炉山站缓缓驶出，该班列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驶向哈萨克斯坦布伦带，这标志着中欧中亚班列武汉第二始发站香炉山站的中亚班列途定线路正式首发。
4: 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6: 7月至9月，湖北将分期分批开展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重点面向在校大学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和失业人员。微课堂体验时长为3至15课时，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4: 昨天，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在哥伦比亚布卡拉曼加落下帷幕，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顶尖中学生同场竞技，中国代表队5名队员全部斩获金牌，其中包括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324班的杨成汉、宁元成。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 平原的米日照足

0: 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 水润清楚，江米浮出。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深处，
3: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4: 老公，
2: 亲人，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暖心上线，
7: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6: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8: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无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1: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侵蚀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

0: 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玲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定州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玲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

0: 不少农户在虾稻工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1: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0: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工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钱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1: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0: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2: 我十五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够了3万斤谷。那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小场的弱的噻，可以顺赚10个万亩。
3: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孩，去年我们我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5: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他妈妈。
6: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5: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6: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7: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的吉林岸线的朝阳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的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6: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8: 支付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这些效益的。
9: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6: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饲费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3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7: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

0: 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1: 经过班改班专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班高班绿班强。那么2021年汽车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亿。
2: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3: 清廉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清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1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8小时内还是8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

0: 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联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4: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

0: 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三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三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十九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2: 这肯定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又时尚。
0: 美人计 ，no。
3: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4: 五百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初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

0: 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身，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敢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西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